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治理凝聚共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总体较好。明天到后天，华北、中南部、汾渭平原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部分地区有短时轻度霾天气。新闻纵横提醒您，国庆假期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国际方面，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去酿好酒，好自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纺织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拉克局势。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
1: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任务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
0: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怎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一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3: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1: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度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0: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全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4: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1: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

0: 的出体验，大家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而目前还有高温的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呢也会从35度左右降到30度以下，比如说福州、广州和南宁都是这样。南方除了会降温，也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今后几天重庆、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一带是降水最强的区域，而江南、华南等地则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预计国庆假期期间，重庆南部、贵州大部、湖南北部、福建中部等地的降雨都比较强，大家开车行驶在京港澳、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等情况。而与此同时，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可能会有大雾天气，行驶在包茂、青银、沪渝的部分路段也需要关注大雾导致的能见度降低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平安出行。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刘磊。
1: 好的，李可亮。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可能现在有的人呢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开车的朋友们都会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国继续实施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
1: 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一直是节假日里车主们关注的焦点。提前上高速，临近免费截止时段仍在途中，选错上下高速车道，车型不符合免费标准，是往年国庆假期期间车主遇到通行费误缴问题的4类高频场景。
3: 针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国庆驾车上高速需要注意些什么？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潘荣的报道。
4: 很多车主误以为高速免费通行需要等到10月1号0点之后才能上高速，因此每年9月30号晚，多地高速收费站广场都会有等候的车辆。其实这是错误的，扎堆违停不仅容易引发追尾刮蹭事故，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被交警处罚。有过踩坑经历的车主对此深有体会。车主郑俊平：
5: 我一直以为得等到12点之后才能上高速，所以30号下班我就把车开到高速口，跟好多车一样停在收费站广场等着12点才上高速。
4: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若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通行费。经常开长途的车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车主孙丽丽：
6: 有一年假期的

0: 最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堵车，到达目的地直接收了我全程高速费。
1: 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
2: 和驶入道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至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就需要缴纳全程费用。
1: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广高速大队大队长赵强也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国庆假期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下道，均可享受免费政策。同样，在10月7日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24点之后出高速的车辆，均要正常收费，收取通行费。
1: 不少自驾车主此前因行程安排不当，临近免费截止时点仍未到达目的地，最终错过了免费窗口，不得不支付全额通行费。针对这类情况，官方给出明确指引。童孝义说，
2: 如果在10月7日24时前仍在高路上行驶，可以就近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1: 童孝义警官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高速免费的车型与车道通行也有明确规定，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2: 免费通行政策的覆盖范围有明确的车型边界，只有7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皮卡、各类货车以及核定载客人数超过7座的客车都不在免费政策覆盖范围内，即使在免费时段驶离出口也需要正常缴纳费用。
1: 据介绍，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虽然将一类和二类客车的分类界限值由7人修订为9人，且车长小于6米，但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仍沿用原有口径，9座客车暂不纳入免费范围。这类车型的车主需要提前做好缴费准备，不要误判可以免费通行。此外，有关上下高速的车道，童孝义警官提示，
2: 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麻烦。
1: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0月1号0点开始免费，一个是10月7号24点之后开始收费。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节假日里高速公路上车辆较多，尤其要注意安全驾驶。赵强说，
3: 我们高速交警呢，按照咱们的上级部门的部署呢，是全员在岗，24小时对咱们的路面和收费站的一些交通安全呢，进行了这个管控措施，确保咱们的驾驶人朋友在节假日的更好的出行，平安畅通。也希望咱们驾驶人朋友这个配合好咱们的交警的工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的免费政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出游，您如果想要在北方看海，很多朋友会想到青岛、大连，而要想赏秋色，目的地呢可能就会转向新疆、内蒙古。那么有没有一举两得的选项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一个地方，那就是辽宁盘锦。
6: 9月下旬，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增长66%，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呢，各种攻略笔记的评论区里也反复有人提问，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辽宁盘锦的实地体验。
7: 9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

0: 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在红海滩现场开播的网络主播话题也离不开交通。
1: 欢迎进直播间的家人们，
2: 红海滩离咱们市区内很远，我开车来的话都得40分钟。
3: 这里咱们海景红海滩港道，然后咱们景区操场啊18公里，来这里都得坐观光车，你不坐观光车你走不行，那18公里得走多久啊，对不对家人们？
0: 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
4: 以前是可以自驾进去，是吧？
5: 自驾不让了。
4: 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5: 对对，客流多，你那个要是自驾，容易那个一些外花人没
6: 钱。从16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0: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一路向北，在这里看到了独一无二的秋色。
7: 我们一路来的是黄色、绿色，红的片还不够大，也是还是差一点颜色。
8: 可能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
7: 有。
9: 10月份来就其实还好。3、2、1。
0: 游客以简棚草铺就的红海滩为背景拍照留念，在观光车的各个停靠点周边还设置了打卡体验和表演项目。
10: 到头转圈，祝观众朋友们生活事业蒸蒸日上，鹏程万里。好，这上面是一个互动的环节，鹦鹉可以留念，有想要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0: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11: 前方行驶，往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方向。
12: 现在盘锦最火就这个红海滩，
13: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12: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才叫着吧？我这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设立公交？我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0: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14: 都是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公共车加上导游，这些东西你单买180块钱是下不来的，便宜个5块钱。
0: 要服务游客，也要避免错配资源，车次只能摸索着排。双节之间的3个工作日，定制线路每天只有一个固定班次。
14: 固定的9点那一趟是肯定会发的，然后像这个10点这个车是备用车。会根据比如说当天来盘锦游玩的游客的人数调整这个车辆，就比如说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了，这个10点的车就会发出去。
0: 11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14: 11期间的话，我们会在30号会有这个领导会给我们通知，您可以30号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问一下具体更准确的这个行程。
0: 昨天这个咨询电话提供的11期天专线班次信息跟9月中旬公布的有所不同，
15: 有8点、9点、9点半和10点4趟车。
4: 我看之前网上发的一天得有6、7趟呢，减少了是吗？
15: 对，咱具体得以咨询为准，咱10点之后如果还有游客人很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开第5趟，但是这个情况说不保证不保准。
4: 最晚的一趟返回的是几点？
15: 最晚一趟5点往回返。
0: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 有当地的司机表示。

0: 这种额外要价的情况不少见。
1: 给那块儿一般的都乘以要价，完了拼，这次不按表走就乘以20块钱，完了还得拼俩人。
0: 这些规则之外的潜规则不是某个地方独有，也有人认为在所难免，但他们终究会成为影响出行体验的因素之一。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2: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公共车是4: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降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降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要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降站的那个位置。
3: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之后，在红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0: 还有两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的观景和拍照效果，可以参考。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2多重，市场价格从每斤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每斤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风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一款网友自制的床湿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湿出没。也有不少网友发帖询问，被床湿咬了怎么办？如何判断酒店里有没有床湿？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子到底是什么？什么人更容易被床湿盯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湿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6: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湿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5: 说起床湿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7: 床虱啊，它和蜱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4-5月份一直到10月底到11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5: 很多人会把床湿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湿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

0: 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1: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搔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0: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
2: 床虱并不是什么新鲜虫害，这类以吸人血和动物血液为生的寄生虫几十年前曾十分常见，但是随着居住环境的普遍改善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这类虫害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这两年呢似乎有回归的迹象。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如何防范床虱叮咬？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1: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0: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1: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3: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0: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床虱。
1: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一些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欧洲能源困境的关键症结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2: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两位数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5: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的寒流？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匈牙利公路货运协会秘书长蒂瓦达尔就表示，过去一年，匈牙利估计有1500至1600家公路运输企业停止了运营。如果短期内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恐怕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
8: 造成这一局面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冲击全球经济的能源价格风暴，导致匈牙利燃料尤其是柴油价格飙升。另外还有汇率波动对匈牙利货运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经济表现疲软，使匈牙利货运企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
7: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9: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7: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9: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0: 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一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八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4: 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收官，中国跳水队夺得本届赛事第十金，这也是自1974年中国跳水队首次参赛以来的第100枚金牌。与此同时，中国队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等项目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详细赛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5: 昨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
6: 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
5: 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名列第三，这样中国跳水队再一次包揽了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
7: 这枚金牌真的不只是一个成绩，更是我们中国跳水的男子梯队的实力一种体现。从队内的良性竞争不断地去推着年轻的运动员成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亚洲跳水的水平的整体在进步。我相信未来的赛场竞争一定更加激烈。
6: 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如今呢，又在国庆前夕为国内的观众献上了这份十全十美的大礼。
5: 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并且都打破了亚洲纪录。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和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昨天产生的2枚金牌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的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面，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8: 好球，徐斌、张玉宁、毛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顶到禁区里，王玉栋。比赛的第23分钟，中国队在场上取得领先，水银泻地的一波反击，非常非常的漂亮，太精彩了这个球。这个球中国队在进攻当中完全打了韩国队防线一个措手不及啊！中场位置从毛伟杰这一脚处理球开始，端了一脚直接转身前插，徐斌呢把球再交给张玉宁，张玉宁再交给毛伟杰，随后交给王玉栋。这次进攻里面非常好的利用了在短传纵向渗透当中的第二空当，非常非常漂亮，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没有给对方任何防线上准备的空间和时间。随后王玉栋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这脚推射非常冷静，太漂亮太漂亮了。后点小心，然后在后点跟进的头球破门得分了，裴俊浩。比赛的第82分钟，韩国队反超比分来到2-1。
5: 拳击项目昨天进行了6个级别的半决赛，其中4个级别都有中国选手获胜，进入了最后的冠亚军决赛。网球项目，王希雨、张帅昨天各自获胜，进入了女单的半决赛，吴一丙进入了男单的8强。
4: 在亚运赛场上，有人在追梦，也有人在圆梦。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这是第一次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他用1枚金牌补全了职业生涯最后一块拼图。奥运冠。

0: 冠军、世锦赛冠军、亚运会冠军，稳稳达成大满贯。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昨天专访了李文文，来听报道。
1: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今天？
2: 我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之后我看了卡塔尔抓了120，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是拿了冠军。
1: 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2: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1: 其实在巴黎之前，包括巴黎之后，也都经历过伤病，也经历过很困难的一段时期。你是怎么样撑过来的？
2: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1: 其实你已经两次奥运会都有很不错的成绩了，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如果只看成绩的话，拥有很多运动员一辈子可能都难以企及的一个好成绩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2: 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文文，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文文，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文文吧，然后现在的李文文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文文，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文文。
1: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2: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来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两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
3: 网球项目将进行女单和男双的半决赛，两朵金花张帅和王希雨双双打进四强，两人将力争会师决赛，提前为中国队锁定这枚女单金牌。
0: 艺术体操、七人制橄榄球和跆拳道今天开赛，中国男排将在8强战中对阵泰国队，沙滩排球将迎来半决赛，中国队两队女子选手同处一个半区，已经锁定一个决赛席位。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于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于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与2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望。
6: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呢，他就到修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一哭哭的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5: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8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5个字，北上无音讯。
7: 当时于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

0: 有八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拜上无音讯这五个大字。这帮召集朋友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1: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据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铁路方面，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公路方面，从今天，也就是10月1号0点起到10月7号24点，我国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多地展会集中开幕，涵盖陶瓷、文创、汽车、动漫游戏、工业装备等领域，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美育体验。今天起，文化演出市场同样热闹，北京、武汉、昆明等多地将举行演唱会、音乐会以及戏剧、戏曲等演出活动，从大型交响合唱到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均有涵盖，打造立体多元的文化假日体验。今天起，一系列新规将开始施行，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今天起开始实施，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今天起，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施行，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今天起，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开始实行，标志着网络空间执法监督迈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网络治理由事后处置加快转向全链条防控。今天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正式施行，被吊销经营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或被终身禁入银行业、保险业的当事人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0月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正在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今天将在首创钻石球场日场第一场亮相，对阵从资格赛闯入正赛的中国选手施涵。
2: 今天是国庆节，人们共庆祖国华诞，表达美好祝愿，以真挚心声诉说家国情怀。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我把一面小国旗插在讲解台旁边，有游客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条红船就是点燃火种的地方，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孩子们手里的小国旗挥得不停，特别热闹。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5: 我叫冯文翘，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学生。漫步在沈阳的街头巷尾，满城飘扬的国旗，随处可见的中国红。一路走来呢，我真切地见证了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变化。无论是我支教帮扶的乡村，还是求学的沈阳老城，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生活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6: 我叫周宏宇，此刻我在江西萍乡武功山金顶。今天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到国旗上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我们天南地北的人可以齐聚在这里，共享这一刻的美好。
7: 我是泰恩客运段列车长甜甜。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直乘从大同南开往广州南的高695次动车组列车，随着复兴号列车一路从华北到华南，串联起祖国南北大好河山。我们给乘客发放小国旗，车厢里充满欢声笑语。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潘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

0: 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本台消息，故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赓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还将此次撤军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日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发新高。昨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372.7万人次，同比增长3%。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上述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日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

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亚运快报：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 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为祖国的生日献礼。此刻提示：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中央气象台预计，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加入降温的行列。10月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部分地区降雨持续，需防范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邓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
0: 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加大运力投放，优化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安心出行，舒心过节。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4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歌声当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升旗的盛况。
3: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李浩守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0: 长五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1: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旗部换正部，护卫国旗行进。

向左向右转。

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羽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0: 治服务站。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各地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优化服务保障，全方位筑牢假期出行安全畅通防线，让群众安心出游，舒心过节。
2: 在江苏南京，各大热门景区已经准备好迎接大客流的考验，同时为了大家游玩更舒畅，南京交警也给

0: 出了出行攻略。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杨静文、周洪亮的报道。
1: 近300个停车泊位，60辆45座大巴车循环跑。记者在中山风景区东侧的环陵路紫荆中爱里街区看到，迎接国庆假期的外围停车换乘接驳已准备就绪。交警介绍，从这儿到灵谷寺再到博爱坊，全程只要10几分钟，这里已经成为中山风景区外围共享停车的主力站点。长假期间，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中山风景区都将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想自驾进入需要提前1天预约。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李飘宇：
2: 如果说没有预约到停车泊位，或者我们当天才想起来要临时起意过来的话，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就是紫荆中爱里停车场，在这里换乘景区的接驳车进入景区进行游玩。同时也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龙湖紫荆茂、马群枢纽以及南理工科创园停车场，换乘公共交通进入景区。
1: 其实前往中山陵游玩，地铁2号线是更优选择，站点多，无缝接驳，很方便。李飘宇：
2: 可以到达中陵街站、孝陵卫站和下马坊站，出站均有接驳车可以到达景点。除此之外，地铁2号线苜蓿园站出站即可到达梧桐大道，也就是陵园路。
1: 除了中山风景区，根据以往经验，夫子庙、玄武湖、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客流量也会很大。假期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夫子庙也将实施管控，禁止非预约车辆进入核心圈。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3: 建议大家将机动车提前停靠在3号线远端的紫云智慧广场、中华城、宜家等共享停车泊位，乘3号线到武定门或者5号线、1号线前往夫子庙景区。如果是去红山森林动物园的话，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前往，或者自驾导航南门和东门，停车泊位较为充足。
4: 海南各机场也迎来客流高峰。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7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运送旅客约56.46万人次。总台记者詹冰倩、何英平报道。
5: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出发大厅、国内和国际到达大厅，随处可见国旗、祝福祖国、拍照打卡点等国庆元素，海南特色节庆市集、爱国歌曲、乐器演奏等吸引旅客驻足，给旅客带来丰富节日体验。旅客张海瑞：
6: 回武汉，回老家，嗯，带孩子去看一下奶奶。
7: 回老家给家人带了什么？
6: 有特产在箱子里面，一些干货之类的。
5: 旅客祝女士：
8: 进门就有工作人员发这个国旗，觉得一下子节日气氛到了。
5: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庆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网约车候车区将开设露营快闪市集和南洋火车市集，让旅客在等待网约车时也能逛一逛、看一看。候机厅还将举办古风人物互动、古风小游戏、香氛品鉴等活动，同时机场推出节日专属优惠、线上抽奖等福利，进一步丰富旅客在机场的节日消费体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工作人员王守阔：
9: 我们希望把机场打造成为有文化底蕴、有温度的出行空间，让众多的旅客呢在候机的时候能感受更多的趣味和节日氛围。
5: 据了解，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庆假期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1日，当天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0: 它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每周的航班量分别达到了5班和10班，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国庆期间机场的客流量和车流量较往常来说都多了很多，我们建议旅客能够提前2到3小时抵达机场，并办理乘机手续。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 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新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新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八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1: 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收官，中国跳水队夺得本届赛事第十金，也是自1974年中国跳水队首次参赛以来的第100枚金牌。与此同时，中国队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等项目都有出色的表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2: 昨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
3: 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
2: 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名列第三，这样中国跳水队再一次包揽了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金牌。
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 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
4: 这枚金牌真的不只是一个成绩，更是我们中国跳水的男子梯队的实力一种体现。从队内的良性竞争不断地去推着年轻的运动员成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亚洲跳水的水平的整体在进步。我相信未来的赛场竞争一定更加激烈。
3: 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如今呢，又在国庆前夕为国内的观众献上了这份十全十美的大礼。
2: 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产生了三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并且都打破了亚洲纪录。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和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昨天产生的两枚金牌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的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面，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5: 好球，徐斌、张玉宁、毛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顶到禁区里，王玉栋。比赛的第23分钟，中国队在场上取得领先，水银泻地的一波反击，非常非常的漂亮，太精彩了这个球。这个球中国队在进攻当中完全打了韩国队防线一个措手不及啊！中场位置从毛伟杰这一脚处理球开始，

0: 端了一脚，直接转身前插，徐斌呢把球再交给张玉宁，张玉宁再交给毛伟杰，随后交给毛玉栋。这一次进攻里边非常好的利用了在短传纵向渗透当中的第二空当，非常非常漂亮，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没有给对方任何防线上准备的空间和时间。随后王玉栋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这脚推射非常冷静，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后点小心，两队在后点跟进的头球破门得分了。裴俊浩。比赛的第82分钟，韩国队反超比分来到2-1。
1: 拳击项目昨天进行了6个级别的半决赛，其中4个级别都有中国选手获胜，进入了最后的冠亚军决赛。网球项目，王希雨、张帅昨天各自获胜，进入了女单的半决赛，吴一丙进入了男单的8强。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9枚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据分析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铁路方面，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发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公路方面，从今天，也就是10月1号0点起到10月7号24点，我国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多地展会集中开幕，涵盖陶瓷、文创、汽车、动漫游戏、工业装备等领域，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美育体验。今天起，文化演出市场同样热闹，北京、武汉、昆明等多地将举行演唱会、音乐会以及戏剧、戏曲等演出活动，从大型交响合唱到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均有涵盖，打造立体多元的文化假日体验。今天起，一系列新规将开始施行，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今天起开始实施，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今天起，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施行，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的作用。今天起，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开始实行，标志着网络空间执法监督迈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网络治理由事后处置加快转向全链条防控。今天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正式施行，被吊销经营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或被终身禁入银行业、保险业的当事人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0月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正在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今天将在首创钻石球场日场第一场亮相，对阵从资格赛闯入正赛的中国选手施涵。
5: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声，中国之声。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在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用满城繁花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神州大地，一抹抹中国红，一首首爱国歌，一场场庆祝活动，映照着盛世年华，诠释着亿万儿女对中国最真挚的祝福。
0: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那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计，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会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过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5号和6号呢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是5号11点到21点，6号10点到22点。
1: 分区域来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来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0: 好，再来看铁路方面，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天是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
1: 目前全国铁路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出行的新特点？马上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铁路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迎来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0348万张，也就是超2亿张。那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今日主要热门出发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重庆。主要热门到达城市为广州、北京、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长沙、深圳、郑州。假期乘坐火车出行，尤其是在客流高峰时间段，相信大家难免可能都有过以下的经历：着急进站赶车，要么呢就是赶时间换乘下一趟列车。那么到底如何实现快速进站呢？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大车站的小攻略。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承接京沪高铁干线，同时是京津城际铁路始发站、中道站的北京南站。如果呢您是乘坐地铁到达，无需赶去二楼候车室，可以直接从地铁东侧进入到位于地下层的京沪高速和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检票乘车。从出地铁到进车厢大约只需要5分钟，特别适合赶车的旅客。如果您是乘坐私家车或者是网约车，而且距离开车时间不到20分钟，在早高峰5点到10点钟的区间，您还可以注意到开车导航目的地上还增加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选择这里一样方便快捷。接下来再来看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高铁与飞机可以同站无缝换乘，旅客不出站即可完成铁路与航空接驳。乘坐东航、上航航班的旅客在

0: 可以到达候车区了，检票即可乘车。另外一种是跟着便捷换乘请下地道的蓝色标志的指引，在出站地道的出站的方向，通过铁路便捷换乘通道刷身份证便可进入。乘坐电梯呢，就可以进入到一层的候车大厅，整个过程也只需要5到10分钟。
1: 那以上内容记住了吗？客流高峰乘车呢，还是建议大家要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换乘，度过一个从容悠闲愉快的假期。好的，以上就是我从国铁集团带来的出行提示。主播，好的，季文，黄金周这个旺盛的需求真是体现在各大车站上哈。我们看到铁路部门既是在进行运力调配的合理安排，同时呢，有很多的细节服务来保障乘客的出行。那同样还是在铁路方面，沈阳站。 在十一假期之前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假期第一天，车站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
2: 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严奇峰正在沈阳站，我们来连线他。奇峰，你好，假期第一天，车站是不是人流如织啊？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站的东广场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广场上，相比早上的话，人已经明显的增多了。那么，今天呢，沈阳的天气也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旅客呀，有的来早了也不急于进站呢，很多人就在现场呢进行一个拍照留念。 那么我们从国际沈阳局最新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啊，那么今天国际沈阳局管内的所有的车站预计将会发送总人数将会达到108万人次左右。那么根据目前的预售情况，那这个人数有可能是整个十一假期里面最高峰。那么国际沈阳局也是在提前将整个的这个高峰运行图已经运行了，比如在一些重点方向，比如说北京。 广州、武昌方向加开了50个50对的这个直达列车，在大连、丹东、延吉方向呢加开了81对的临时列车。此外，还有这个沈阳到乌兰浩特加开了5对的这个我们的旅游专列，还有重联了沈白高铁的6对的高铁动车组。那么提到了沈白高铁呢？ 实际上就在不久前，也就是9月28号，沈白高铁迎来了正式通车的1周年的日子。一年前，这条430公里的这个高铁将沈阳、抚顺、通化等10个城市串联了起来。那么同时，它也结束了这个抚顺、通化以及白山3座城市的这个不同高铁的历史。在 国庆假期期间，沈白高铁预计将会每天发送超过30万人次的这样一个旅客数量。那么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实时的这样一个动态变化，动态的安排这个车组和重联的车组，来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么就在十一假期开始不久之前呢，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沈阳站呢，也是刚刚完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那么经常乘这个 铁路出行的朋友们可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呢，就是，最消耗时间呢，就是进站的这个安检的环节。那么，为了让大家在节日出行期间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呢，沈阳站这次在原有6个这个安检口的一个情况下，新增了2个安检口。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提升了大家，过安检的这样一个效率。此外，在候车大厅里面，沈阳站这次还新增了18块这种全彩的信息显示屏，方便大家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检票口。 除此之外，那么沈阳站站内的所有的母婴室和我们的免费的充电桩也都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呢，这些细节的提升，都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有更好的体验，那么开启一个美好的假期。好的，
1: 看来这个升级的不仅仅是车站的站房哈，更是大家出行的便捷性。 国庆假期呢，海南进出岛客流预计将达到159.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5.3%。海南三大机场假期计划起降航班6698架次，旅客吞吐量105万人次。
2: 琼州海峡预计进出岛旅客57.5万人次，车辆16万台次。过海执行小车提前购票或车预约过海等制度。 目前，琼州海峡国庆假期的预售票仍有大量余票，旅客可以错峰安排出行。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十一假期受到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

0: 响，北京市将会迎来全年交通的流量高峰。那根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大约是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10月1号，也就是今天，达到499.1万人次。
1: 那为了保障机场车站的夜间高效疏运，北京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

0: 色宜人，山河锦绣，国庆假期是出游的好时节，不少人走出家门赏山河美景，乐享假日时光。
1: 从雄关古墙到名山之巅，人们登高揽胜，欣赏自然风光，也体验各地民俗文化。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假日旅游的火热与欢乐。
1: 国庆假期第一天，位于北京延庆的八达岭长城迎来旅游大客流，景区内游人如织。
0: 今年国庆假期到八达岭长城景区游览都有哪些新玩法，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啊，今天长城人流量是不是特别大？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你好，实际上从昨天开始呢，北京迎来了一轮大风降温的天气。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位于北京延庆北部山区，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啊会比市区还要低上几度。直播开始前呢，我刚查了一下手机上面的这个天气应用 app，现在这里的温度呢只有不到12摄氏度，而且啊此时此刻也能够感觉到这个风力非常的强。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的阵风风力可能会达到8级，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并没有影响到来自于各地的游客向好汉坡前进的这个心情啊。在我们身边呢，现在有不少的游客正在向好汉坡挺进，而且从远处呢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现在都已经快要登顶了。为了方便游客游览，八达岭长城景区呢今天早晨也是从6:30开始就开门迎客了，那这个时间呢也是比平时要更早了一点儿。而今天啊此时此刻在长城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那他们呢正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感染力和穿透力。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八达岭长城啊也是专门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文创的产品。我们来看啊，除了这种比较传统的一些以长城为元素的冰箱贴呢，那么今年啊还有一系列的创新文创，比如他们就跟一些老字号进行了合作，推出了非常有特色的佩戴式的挂件，还有呢一些美食。那么我们来看像长城的一些元素，烽火台还有这个我爱长城的标语都成为了糕点的元素。而他们在烹饪制作的过程中呢，也是与中国传统的药膳工艺进行了结合，既色香味俱全，然后又具有一定的营养的功效。那么在这里呢，您看像这样的一套呢，就是长城砖的考古盲盒，小朋友呢可以在自己来体验考古挖掘的这个过程中，同时来学习我们的有关古钱币的知识。那么您在逛长城如果逛累了呢，下山之后也可以到八达岭饭店酒店的这个露台上来享受一顿丰富的下午茶，然后在露台上换一个角度来看长城。那么在直播开始前呢，我们也是从八达岭管理处了解到啊，在今天通过平台来预约进入八达岭景区的游客人数应该是超过了26000人，而且直到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入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近10000人。所以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有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呢，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大了一些这个疏导，在重点路段的一个疏导和分流的工作。而且在景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景区的公安民警也是加强了在主要路段的一个巡检的工作，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跟他们联系来获得求助。而在这次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八达岭长城景区也是专门推出了夜游长城的活动，每天晚上6:30开始就会开启夜长城的这个游览的时段，为了鼓励市民游客搭乘公共交通来到景区 区，那么凭借着当日有效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夜游长城门票50元的一个折扣。而且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市文旅局同样还推出了10条以长城主题为路线的旅游路线，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呢，还会有2000多场次的不同主题的游园活动和1700多场次的演出活动，而这些都可以大大的来丰富市民游客在假期的一个文化和旅游的选择。
1: 好的，高雪啊，看来新闻第一挡不住大家登长城的热情哈、啊。关键是在这样一个雄关的秋色里，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国庆的热烈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泰山去看一看。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是全面升级，在科技的赋能之下，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嗯，游客在泰山能够获得哪些新体验呢？我们的总台记者李美惠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美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泰山脚下的红门游客中心，这里呢也是一条经典登山路线的起点。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有不少的游客正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干劲儿十足地向山顶去攀登，去体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整个国庆节期间，泰山的游客预计可以达到40万人次。而且泰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迎接游客的不只有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广场，就有一些文创还有非遗体验的展示和摊位。比如说在这个文创摊位上啊，真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这种邮票样式的冰箱贴，各类的徽章，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摆件，那每一件呢都是充满着泰山的特色，受到了不少游客的喜欢。除了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创可以给游客来看，游客还可以来体验。在这个传统踏片体验的摊位上，各种工具是一应俱全啊，有这个宣纸，包括师傅们手里拿的这个踏包，还有这种墨汁。那游客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去体验踏片的全过程，比如有这个上纸、锤踏、上墨、接取。我们也可以请老师来展示一下这个成品啊。看，像这样踏下来一个泰山石刻的经典纹样啊，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福，也是留下了一份独特的节日体验。谢谢老师们。那像这种石刻呢，也是泰山上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目前泰山上是留存了石刻大约有1800多处。那游客如何去了解石刻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呢？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可以说是打开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带上了一位知识渊博的专属导游，让游客们可以更好更全面地去了解泰山的文化。这些科技赋能呢，不仅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登山的新伙伴。那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就即将要举办了，我们所在的红门呢就是比赛的启动场地。从这里到中天门大约是有3.8公里，有3100多级的台阶。这条路线不仅是深受游客喜爱，也将成为机器人们展开比拼的一个赛道。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啊，泰山上的这个台阶呢高度不同，而且是凹。

0: 凸不平的，这也就给机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为了保障游客在假期正常的游玩体验，测试团队呢是赶在国庆节之前来做过测试。大家也可以看我们昨天拍摄到的一段画面。那这机器人大致可以分为人形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最基础的比拼呢就是竞速，看谁可以适应泰山上这种复杂的地形环境，在爬山的时候又快又稳。而足式机器人因为稳定性比较好，还可以参与负重赛，去比拼物资转运的能力。那就像我们人去爬山一样，我们的机器人在爬山的时候也需要去识别这个台阶在哪儿，它的高度有多高，来判断自己抬腿的高度。那同时呢，来判断自己抬腿的高度，同时啊，它也需要有极高的这种协调性，让自己在这个又窄又陡的台阶上可以保持稳定。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器人测试的时候，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啊，大家也会纷纷停下来去观看拍照。我们也期待这些新伙伴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训练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亮眼的表现。那在最后，也欢迎大家来登泰山赏秋色，感受这里传统文化和新潮科技碰撞带来的独特体验。好的，主播。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泰山是双遗产名山，那在这样一个厚重的文化基础之上呢，有了这些科技的加持，泰山就变得更加可看、可玩、可互动了。接下来啊，我们到安徽的黄山。今年六月份呢，黄山风景区的东大门正式开放。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黄山东大门首次迎来国庆假期客流。
2: 那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国庆假期有什么新的服务举措？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黄山东大门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啊就是在黄山风景区东大门的游客中心广场，那我身后呢就是东大门了。那其实可能大家从画面中啊会觉得，哎，怎么没有假日景区这种人山人海的感觉呢？其实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的。一个呢是因为啊这几天的天气确实不太好，安徽啊一直都在下雨，就在我们刚刚直播前呢还一直在下着小雨。第二个呢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上山的游客呢，他往往会选择啊在一大早上山，集中在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游客的高峰期呢会出现在2号到5号，所以明天啊会出现一个大的客流。那我手上啊现在有一个平板，我们来看一下通过景区公共视频的信号，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山上的情况。这里呢能看到的就是迎客松了，能看到啊现在山上呢还是有一些雾气的，但是呢也有不少游客已经抵达了山上，正在迎客松前进行这个合影留念。其实在黄山这里啊，这个天气十里不同天，甚至一里不同天呢，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海拔，天气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甚至说刚才还是云雾缭绕，很可能一会儿呢就云开雾散，豁然开朗。那其实在今年啊，这个黄山东大门开通之后呢，确实黄山也是迎来了四门迎客的这样的一个进山的路线。那可能大门开多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有疑惑了，说哎，我究竟该从哪个门进山呢？那这里啊，我通过身边的一个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位置，黄山的东大门。那目前呢，一共是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那这四个大门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你比如说像南大门，就是传统的进山路线，在南大门附近呢，有两条这样的索道。这两条索道呢，它离这个莲花峰、迎客松、天都峰、始兴峰这样的传统的这个核心景区是比较近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传统的进山路线，承载了整个进山80%的客流。那另外像北大门呢，它是紧邻西海大峡谷，它比较适合呢去探秘这个峡谷风光。而西大门它主打的是原生态的山野秘境，这里是没有索道的，它比较适合户外徒步爱好者。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东大门，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直达东海景区，这个景区也是新开辟的，而且不用换乘这个摆渡车。山上的游客步道呢也是比较平缓的，所以适合想轻松进山游玩的这个游客。那过去啊，如果选择从传统路线南大门进山的话呢，首先得在山下换乘这个进山大巴，然后到半山腰之后呢，再到索道口排队进等候进山。那现在有多方便啊，咱们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我这个广场离我不远，大概也就几百米的位置有一个连廊，这个连廊游客到这里之后啊，只要步行进入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索道口了，不再需要换乘这个像大巴车，所以进山呢会更加的方便。而且由于东大门呢目前实行的一个是分时段的预约，而且是控制预约人数的，所以在索道口呢也基本不会出现排队。

0: 长队的情况。那目前呢，东大门呢，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它是没有步行上山道的，所以只能通过索道进山。那这条索道呢，也被称为东海索道，这也是目前黄山长度最长的一条索道了。整条索道全长呢是有6638米，垂直的高差是达到了1197米，整个乘坐的单程的时间呢是有30分钟。那这条索道也被游客称作建在陡崖上的流动观景台。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就是当乘坐东海索道凌空而上时，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从低山阔叶林到高山黄山松的一个完整的垂直生态带。另外呢，在索道的中段位置啊，还能够一次性的全景看到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可以说是整个黄山视野最开阔、角度也是最完整的观山点位了。那今年这个十一假期也是为了更加方便游客进行游览啊，在东大门的游客服务中心呢，还正式推出了代驾泊车服务。代驾人员呢，会把游客的自驾车从东大门开到游客指定的，比如说其他的大门或者宾馆，解决自驾游客返程取车的难题。那同时景区呢，还联合了物流公司开通了行李的转运服务，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寄存行李，再转运到自己下一站要抵达的这个宾馆，实现空手登山不走回头路的这样一个轻松游玩体验。那随着东大门的开放啊，在东大门的周边也实现了联动发展，像游客现在可以白天玩黄山，晚上品文化。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每天晚上在东大门所在的谭家桥镇还推出了山水实景秀、非遗大巡游等表演项目，这也是为八方来客奉上了一场山水人文盛宴。主持人，
1: 好的，吴俊，我们看到东西南北四个大门都向游客敞开哈，让大家去领略黄山不一样的美，而且呢玩法也不止一种了。
2: 没错，而且大家在假期啊选择登山出游，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脚下，平安出行，文明出行。
1: 国庆假期江西庐山也会迎来八方来客，预计啊庐山

0: 江西庐山也会迎来八方来客，预计啊，庐山的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2号到5号，景区呢将会。
1: 降水天气，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提醒大家准备到庐山的话要提前带好衣物和雨具。
0: 这个假期不少人出游选择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今天在山西忻州的忻州古城民俗展演在10点是刚刚开始，现场有什么热闹的活动，有哪些摊位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忻州古城的总台记者贾楠。贾楠，请你带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山西省忻州市的忻州古城的北广场。在上午10点的时候啊，这里的民俗展演呢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在我的旁边，伴随着喜庆的锣鼓点和唢呐声啊，跑旱船的这个队伍呢是上下起伏，好像是行驶在了浪花当中。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质朴的民俗风情，给忻州古城在这个假期是增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同时也让围观的群众是大饱眼福。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个民俗展演之外呢，像在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个花车摊位也是必逛的一个点位之一。比如说像我们的剪纸、面塑，还有一些榫卯机构的这样的一些个积木，还有像扎染的布艺，都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啊！所有的传统的手工艺呢，都在指尖流转。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摊位，我们的传统的手工艺人呢，正在制作的就是面塑。山西啊，一直被人叫做面食大省，而面塑呢，就是其中的用面粉来捏出来的一个指尖技艺。大家看到这个摊位前的面塑呢，非常的颜色鲜亮，同时做工非常的精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的手势看到每一个人物的形象和神态都惟妙惟肖，而就在刚刚呢，也有很多的游客驻足在这里面来观赏或者是在咨询购买。我们再往前面走一下呢，这个摊位非常有意思，它的摊位呢是一个榫卯结构的积木，大家通过我这个手里面拿的这个小积木块可以看到，这个凸出来的叫做榫，而这个凹进来的槽叫做卯。如果我们把它给这样插进去，不用一根铁钉，也不用一点的胶水，它的结构是非常稳固的。那么千百年来，我们的传统匠人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榫卯结构，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屹立千百年而不倒的亭台楼阁。而现如今，我们的手艺人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样的恢宏古朴的斗拱古建的这样的结构，塑造成了桌面上的文创摆件，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我们孩子们手中的一个玩具，让传统的技艺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更为可亲可近可感可触。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个方面呢，在这个11假期，忻州古城也是做足了一些个演出方面的准备，比如说像有二人台呀，有喷火的表演啊，甚至还有一些个可以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一些个表演在其中。而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也会有一些个非常传统的打铁花之类的表演，场面是蔚为壮观的。那么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客流的高峰呢，忻州古城也是做足了一些个准备，有6条公交线路从市里可以直达景区，同时有16个停车场，3400余个的停车位全面向社会开放。除了地下的停车场之外呢，所有的地上停车场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同时像充电桩啊，还有出租车的临时停靠点呢，也都是做好了准备，已经可以陆续的开放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11假期期间啊，整个的忻州古城的景区全域都进行了一些个非常好的无障碍设施的一个提质的升级，比如说像爱心轮椅，以及给大家临时休息的暖屋，还有充电的设施，还以及一些个寄存行李的房间，都已经陆续的启用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最近山西忻州地区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如果您在晚间有出行或者是看节目的安排的话，

0: 需要提前的查看一下自己的行程，适时的来增加一些个衣物。好的，主播。
1: 嗯，好的，贾楠。这个非遗市集真是亮点频出哈，特别是和古城的气质相映成趣。
2: 嗯，假期选择游古城，感受传统的文化，也是一个不错的打开方式。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早上在金莲花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
5: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4: 上午8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
2: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
8: 1997年7月

0: 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 新中国成立77周年，正值15/5开局起步，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15/5开局，各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2: 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

0: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神州大地到处映照着盛世年华，诠释着亿万儿女对中国最真挚的祝福。
1: 我爱你中国，峥嵘77载，山河锦绣灿烂，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从工业园区到边关哨所，处处可见新时代奋进姿态。
0: 喜庆的中国，万千气象，活力的中国，只争朝夕。

0: 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77年风雨兼程，从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潮流，人民共和国在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铺展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画卷。
0: 5000年文脉延绵，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1: 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哦，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哦，好顶水好顶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一说中国画，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4: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

0: 还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曲方面还是。
1: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2: 中国范儿
1: 啊，
2: 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3: 来天坛玩是吗？
4: 是是是。
3: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
4: 呢？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5: 我们是用实际的行动，从北京出发，然后今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去京杭大运河。这个线路也是我们心心念念的线路。
6: 我们也想以骑车以健康的方式走完中国的大运河，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历史故事嘛，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嘛。这些感受，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源远长久。
2: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3: 你是第一次来的？
7: 我第一次来北京，
3: 第一次来北京，
7: 对，是。然后总是这么多年，是真的很向往这里。现在就是毕业了，有机会了，然后就赶紧趁机过来一下。强强给我的感受吧，就课本照进了现实。平时我给学生们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会比较生硬一点吧。然后每次去个不同的地方，看看历史，然后再去讲这段具体的历史吧，我就讲得会更生动一点。这是我来长城，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地方。跟我学长，
3: 学长是吧？
8: 今天来到长城，那从小就是父母带着来。哎，等长大了以后呢，自己再来，然后呢，等到走出去以后，带着朋友们再来，等到以后有了孩子，再带自己孩子来，
3: 也是要把长城的故事一代代的讲下去。
8: 是的，是的。
1: 在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9: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1: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远。
10: 我们从这个桥那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诗词叫曲径通幽处，其实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诗词，长大之后能成为我们夸赞一个景点的方式。我们中国的诗句很有特色。
11: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砌成的这些房子，其实这个也体现了咱们广东人民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12: 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苏州园林在自然山水环境当中是把建筑点缀其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中国范我觉得最大的智慧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3: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13: 好，
3: 好，
13: 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14: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呀、钢筋混凝土呀，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5: 中国范儿，您听说过吗？
0: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15: 啊，腔调 对,
0: 对。
15: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0: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是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

0: 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2: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3: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4: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5: 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是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
6: 今天我们踏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成就无比辉煌，前程更加壮阔。
5: 新征程也是新的长征，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奋进。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昨天，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冷空气继续影响咱们国家，北方多地降温明显。今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这股冷空气将会继续的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以及华南、中北部等地会有4到8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10度左右。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到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再次带来降温。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等，今天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不仅如此，最低气温呢也将会大面积创新低，比如说武汉、南京6号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只有10度出头。咱们国家大部凉意会逐渐的加重，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以免感冒。那随着气温的波动下滑，秋季的前沿也可能会快速的向南推进。那江南的很多地方在国庆假期期间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降水方面，预计10月5号之前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南方的降雨范围都比较大，华西持续阴雨，江南、华南多雷阵雨，其中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格外的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假期出行安全。此外，10月2号到4号北方的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辽宁、吉林等地也会有一次小到中雨为主的降雨过程，需要带好雨具。好，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平安出行。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子君。
8: 好的，李可亮。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0: 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1: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众多劳动者坚守一线岗位，以辛勤奉献诠释责任担当。

0: 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神舟23号长组在太空已经生活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3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年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蔡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8: 我们无法忘记。

0: 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代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2: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3: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4: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

0: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十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3: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如何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3: 通过绿航星际4人1耳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用奉献诠释责任，以特殊方式庆祝祖国生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国庆佳节，杭州机场高铁站的建设热潮丝毫未减，领航号盾构机始终保持稳步掘进状态。杭州机场东隧道全长4989米，是杭州机场高铁全线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其中盾构段总长4069米，采用直径14.3米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领航号进行掘进施工。该隧道掘进路径工程复杂，沿途先后下穿60多栋民居建筑、3条钱塘江支流、萧山国际机场滑行道、地铁线等。施工区域属于典型复合地层，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引发地层扰动，影响施工安全与进度。

0: 东铁十五局杭州机场高铁四标项目盾构负责人胡涛。
1: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轮岗值守，白天抓绝境，夜间保巡查，参数每一环都要核对到位，姿态每一步都要精准控制。虽然没能回家过节，但看着隧道一天天稳步向前延伸，能稳稳守住工期节点，就是我们最踏实的收获。
0: 国庆佳节之际，文蒙铁路洲际隧道掘进长度突破3000米，这份亮眼成果为新中国生日献上了贺礼。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其中洲际隧道全长6325米，最大埋深326米。中铁十六局文蒙铁路项目负责人黄海红：
2: 针对洲界隧道穿越岩溶区施工难题，我们全面推行全工序机械化作业，引入全电脑三臂导引台车、拱架安全台车等成套先进装备，实现隧道开挖、支护、衬砌等各工序高效衔接，确保了隧道安全快速掘进。能在国庆时就是这样的答卷，我们也很开心。
0: 作为文蒙铁路全线隧道施工的关键段落，老寨至博竹段的施工难度在全线隧道当中极具代表性。该段的九座隧道广泛穿越可熔岩地层，熔岩、断层、破碎带、低瓦斯等不良地质相互叠加，几乎集齐了铁路隧道施工中最棘手的几类难题。中铁十六局文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3: 眼下正是秋季施工的黄金期，也是冲刺年度目标的关键阶段。国庆假期，老寨至博竹段九座隧道、11个挡的面持续施工，8座桥梁同步推进，近1500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标段隧道总进尺已顺利突破1万米大关。
0: 放眼西南路网，文蒙铁路是延边通道的短横，也是滇中环线的延长线。它西接玉河、迷蒙、东连规划中的文靖铁路，再过广西靖西，一路直达北部湾港口，把云南变成开放的前沿。线路建成后，文山旅定可一路南下登船出海，越南海鲜也可以溯江而上直达滇中。国庆假期首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奋战一线，以实干为国庆献礼。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平洛洲高铁项目2分部总工程师魏凤娟：
4: 周口东站作为平洛洲高铁的东端终点枢纽，是实现正线跨线直通的枢纽车站。本次封顶的周口东车站综合楼建筑面积达3435.3平方米，不仅为四电设备安装及客服信息系统集成抢抓了时间，也标志着周口东站从单一政府高铁中间站向联通政府平洛洲高铁的十字形枢纽迈出了关键一步。
0: 平洛洲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闽自行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计划在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魏凤娟：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岗位，以奉献礼赞祖国。我们将倒排工期、优化工序、推进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和四电接口施工，确保各节点目标按期兑现。
0: 目前平洛洲高铁全线建设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随着周口东站车站综合楼顺利封顶，全线四电房屋工程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平洛洲高铁建成通车后，豫东南地区将新增一条东西向快速客运通道，平顶山到周口仅需要40分钟左右。今天田安高速太华隧道成功实现双向贯通，太华隧道位于三明市大田县太华镇，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动身采用分离式布置。中铁十八局二公司田安高速项目总工程师石彬彬：
5: 穗子区构造与节里密集带纵横交错，一条构造带和三条节里裂隙密集带与隧道轴线相交，岩体风化侵蚀严重，破碎带遍布，叠加复杂的地质水文条件和浅埋段施工风险，属于田安高速控制性重难点工程。
0: 针对于隧道施工的各项难题，项目团队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邀请专家研讨论证，持续优化完善专项施工技术方案。中铁十八局二公司田安高速项目副经理张志海：
6: 我们还在进口段打造永林结合示范区，牢固树立绿色施工理念，大幅削减临时工程混凝土、砂石、机械及人工投入，提高施工效率，缩短施工工期。国庆我在岗，坚守显担当，在这里也祈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铁安高速是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路网规划的重要支线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全南高速与濮沿高速，进一步打通闽西北通往泉州、厦门沿海地区的快速通道，有力带动周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文物里的长征。
16: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于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于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他与2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望。
17: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呢、他就到修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意思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经常会哭哭，都是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16: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8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5个字：“北上无音讯”。
18: 当时于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有8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北上无音讯”这5个大字。这帮召集朋友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16: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
2: 哎，
1: 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
2: 扛了，
1: 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清 APP。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清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1: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天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10月2日到10月5日，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伊高铁开通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出发沿京港高铁熊商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和衡水，以及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给假期出行带来更多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来临，秦澳跨境出游持续火热，横琴口岸通关人流车流攀升。总台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9月30日，海关在横琴口岸监管进出境车辆、进境车辆、出境车辆均创历史新高，数值分别为14975辆次、7573辆次、7402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2.2%、20.2%、24.2%。当日，澳门单排车通行数量突破9731辆次，占比达65%，同样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射击项目迎来收官战，已夺得16金的中国队派出苏联博凡、何世瑜、杨宇浩出战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和团体2个项目。此刻提示，国庆期间多场主题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将在各公园轮番上演，北京的景山公园、盛世华诞、国风盛典、国庆场演出每日3场，热闹喜庆的明月配合古典群舞，搭配国风古彩戏法现场互动，用精彩纷呈的国风节目庆祝祖国华诞。北京玉渊潭公园秋漫玉渊乐享华章国潮音乐会将传统音乐与流行元素融合，在湖畔呈现一场视听盛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假日服务站，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加大运力投放，优化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安心出游，舒心过节。
1: 十一假期首日，不少车主卡着零点上高速，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芝加酒双节特惠正在进行中，
2: 精选九年优质老酒作为基酒，更添十二年纯熟老酒，芝生酒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央广优选出品。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假日服务站。
5: 国庆长假来临，福建福州提升出行服务体验，推出临时接驳专线、应急调度、夜间兜底、安全督查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出行安全、便捷有序。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唐龙波，国庆期间福州具体有哪些交通出行的服务和保障，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国庆假期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以及福州六城区一票制二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乘客无需购票，直接免费乘车。假期期间，福州强化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客流监测，组织企业采取倾斜派单、应急调动等方式，精准投放运力，适时加密平视。国庆期间，福州开通地铁和各热门公园间的临时接驳专线，与此同时，在各商圈以及三坊七巷、烟台山等热门景区周边，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储备了81辆应急保障公交车，保障乘客需求。同时，指导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强对鼓山风景区、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热门景区的动态监控，及时纠正违规行为，并通过 APP 推送、语音播报等方式加强提醒，督促司机安全行车、文明服务、规范经营。国庆期间，福州市交通运输局还组织人员在福州火车站、长乐机场等重点的交通枢纽周边开展客流引导、咨询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全力保障市民游客有序平安出行。在客流高峰时段，客运站增开人工售票、检票窗口及应急绿色通道，优化安检、售检票作业流程，保障大客流及夜间运输有序运转。科学调度是保障交通通畅的关键，交通运输部门提前对接铁路、民航等部门，强化客流分析研判，提前统筹接驳运力，保障节假日旅客顺畅出行。公交方面，今天起至10月7号，火车站北广场、南广场和火车南站的16条公交线路收班后增开45趟定时班车。出租车方面，10月1号、6号、7号夜间20:30至动车运营结束，安排200辆巡游出租车在火车南站和火车站驻点服务，开展循环兜底保障。客运方面，调配机场快线8辆50座大巴，保障末班航班旅客兜底接驳需求，持续提供机场 T1、T2 航站楼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地铁方面，全线网运营线路末班车延迟至23:30始发，在机场站出站闸机、出入口等关键区域安排专人开展引导，保障地铁接驳机场通行顺畅、高效有序。 福州交通部门将持续优化交通出行服务，全力守护市民与游客的假期旅途，用实际行动护航群众平安畅行龙城。主持人。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日的首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铁路客流总量大幅攀升。正值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一周年，长白山站客流高峰有哪些新的变化？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长白山站采访，我们来连线他。你好亚平，沈白高铁开通满一年以后的首个国庆假期，长白山站客流情况如何？客流这个出行情况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站的候车大厅现场可以看到不少的旅客携带着行李箱有序的等候检票乘车，假期出行的热潮扑面而来。据车站介绍啊，假期首日进站的旅客多来自北京、青岛、长春等主要客源地，不少呢都是来长白山赏秋的游客。出发旅客啊，主要前往北京、沈阳、长春等方向。那今天现场也非常的热闹，在候车大厅设置了一处留言板，很多旅客啊已经写下了对新中国的祝福，对家人的祝愿。那这里呢也设置了一个小型的特产展销区，像有产自长白山的榛蘑、黄蘑、黑木耳等食用菌，也有蜂蜜、人参制品。那比如说人参画呀、灵芝工艺品这些文创产品呢非常受欢迎，很多的旅客也停下来拍照采购，让候车时间也成为了一段文旅体验。沈白高铁啊是在去年9月28号正式开通的，线路从沈阳北站出发，中到长白山站，全长430公里，串联辽宁、吉林的10座城市。吉林段呢，把通化、白山、长白山拉进了全国高铁网。沈阳北到长白山最快1小时53分，北到长白山最快4小时33分。早上从北京出发，中午就能到达长白山脚下。此外，沈白高铁与吉林既有的线路串联呢，也形成了东北、东部的高铁环线，让游客们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线路方便出行啊，也把景区和市场连了起来。在候车大厅里啊，我们观察了一下，有的旅客拎着人参礼盒，有旅客啊脚下放着一些整理箱，那里面也装着榛子、榛蘑、松子儿这些土特产。过去呢，这些特产多靠公路运输，销路和辐射范围受限。高铁开通之后，游客进山、特产出山，双向流动也成为了常态。像周末游、冰雪游、避暑游等的这些文旅产品呢，也在常态化的运营。铁路部门介绍，一年来沈白高铁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开通首月超66万人次。那今年暑运呢，也是运送了118.8万人次，客流也带动了沿线的餐饮、住宿和农特产品销售，为吉林东部的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主持人，
5: 那这个国庆假期，长白山高铁站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保证旅客的出行体验呢？
7: 好的，主持人，今年国庆假期啊，吉林延边、长白山地区的文旅出游、探亲返乡客流大幅增长。那长白山站也通过陆地联动的协作机制，畅通高铁加景区的一体化出行链条。车站设置了专属的文旅咨询服务岗，服务台上摆着比如说文旅地图啊、景区手册和交通接驳指引。那工作人员也会帮旅客规划换乘路线，提供游玩攻略。假期呢，车站还开展文创体验、我的铁路风景线上打卡、迎文创好礼这些活动。我们了解到，10月1号到7号，长白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35万人次。当地交警部门也在高铁站及车流、人流密集点位增派警力，保障车辆通行的顺畅。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高峰时段要提前到站，预留出安检和检票的时间。去长白山景区也需要提前预约，大家要及时查看接驳车和天气变化。主持人。
5: 好的。
8: 国庆假期，黑龙江黑河的跨境游热度大幅提升。黑河与俄罗斯的布拉格市、戈维申斯克市一江之隔，乘船5分钟，往返船票150元，中俄游客往来更加方便。预计假期期间，黑河口岸将迎来客流高峰。总台记者吕怡璇报道。
9: 中俄免签政策实施后，两国游客往来更加便利。预计国庆假期期间，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约4500人次，日均出入境船舶约24班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2日和10月6日。俄罗斯游客卡罗丽娜·米尔金：
10: 我们是来参加学校交换项目的， 一共呢是25个人。中国非常好，非常漂亮，很温馨，人们也很友善，散步非常惬意，食物也很美味，大家都很喜欢。
9: 国内游客也在把黑河作为跨境游的目的地，免签政策让去一趟俄罗斯变成了一件说走就走的事。趁着假期临近，不少游客已经提前来到口岸，准备乘船到对岸逛一逛。杭州游客寿水林：
11: 我是第一次到这里，这里很好，真的很好。我们到俄罗斯还是第一次去，知道这里游，我们说要过来了，到这里来，确实真的很好，很方便，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很好。
9: 杭州游客丁荣：
12: 免签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嘛，就可以去俄罗斯玩一下，然后我们顺便就过去玩一下。
9: 面对假期客流高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科学组织勤务，合理设置通道类别和数量，并设置中国公民、团体旅客和特殊旅客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黑河海关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流动岗，根据实际情况加开查验通道，做好通关现场引导，有序引导旅客排队候检。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戴琛：
13: 我们根据客流的实际情况，科学调配执勤警力，动态增开验证通道，同步配置中俄双语引导、暖心帮扶等措施，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旅客通关顺畅高效。
9: 除了让游客通关更顺畅，针对跨境游客购物需求的增加，黑河海关也提前做好相关服务保障。游客买了东西，返程时还可以办理离境退税。黑河海关驻大黑河岛办事处主任贾湘南：
14: 随着境外游客购物意愿的持续提升，离境退税业务稳步增长，我们推行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便利举措，在口岸现场设置退税咨询指引，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不断提升跨境旅客通关获得感。
5: 今天到10月6号，第12届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总决赛在河北秦皇岛扬帆起航。具体情况来连线秦皇岛台的记者王丹。王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赛事的情况。
15: 嗯，好的。那今天上午9点呢，就已经陆续有选手到场报到抽签，然后在沙滩上整理自己的帆船装备，进行适应性训练，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充足的准备。嗯，这次比赛呢是国内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高水平青少年帆船专业赛事。我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呢，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地的200多名青少年帆船运动员。他们将在接下来的6天中，在碧波万顷间迎风逐浪，驰骋争锋。比赛呢是有 OP 男子组、OP 女子组、Top 5.3 男子组、Top 5.3女子组等9个级别。选手们的成绩呢也将纳入2026中国青少年小水手积分排名榜。这不仅为我国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实战平台，拓宽了青少年选手的职业发展通道，更为我国帆船运动可持续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主持人。
5: 从赛事承办地到帆船产业高地，秦皇岛是如何运用特色赛事 IP 赋能城市发展的呢？
15: 秦皇岛呢拥有184.88公里的优质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水文风力水深条件适宜，气候温润宜居。前年呢有超过7个月可开展帆船训练与赛事活动，是国际公认的优质海上竞赛场地。2022年中帆协北方总部基地的入驻呢，为这座滨海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一时间赛事云集，游人如织，近百万人慕名体验尝试帆船运动，18家专业俱乐部，1000余艘船扬帆出海。那近年来呢，秦皇岛也是立足优良的滨海资源禀赋，持续深耕帆船帆板运动产业，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成标准化帆船码头、专业训练基地与规范化海上赛场，落地 ELCA 亚洲帆船训练中心，带动海量运动爱好者与研学群体，叠加专业的产业扶持政策，逐步构建起涵盖赛事举办、专业训练、大众体验、研学培训的完整的帆船产业体系。帆船帆板运动的蓬勃发展呢，有效推动了国内水上运动的普及，持续激活本地滨海体育产业链条，带动了餐饮、住宿、文旅、研学等相关产业协同提升。秦皇岛呢， 正稳步将赛事流量、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主持人，
5: 好的。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现在不少人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开车的朋友们都了解，国庆假期全国继续实施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
5: 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一直是节假日车主关注的焦点，提前上高速，临近免费截止时段仍在途中，选错上下高速车道，车型不符合免费标准，是往年国庆假期车主遇到通行费误缴问题的四类高频场景。
8: 针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国庆驾车上高速需要注意些什么？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潘荣的报道。
16: 很多车主误以为高速免费通行需要等到10月1号0点之后才能上高速，因此每年9月30号晚，多地高速收费站广场都会有等候的车辆。其实这是错误的，扎堆违停不仅容易引发追尾刮蹭事故，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被交警处罚。有过踩坑经历的车主对此深有体会。车主郑俊平：
17: 我一直以为得等到12点之后才能上高速，所以30号下班我就把车开到高速口，跟好多车一样停在收费站广场等着12点才上高速。
16: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若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通行费。经常开长途的车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车主孙丽丽：
18: 有一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堵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下高速就已经过了晚上12点，他直接收了我全程高速费。
16: 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安徽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二级警长童孝义对中国之声表示：
19: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开的明确说明，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判定基准完全锚定车辆驶出收费道口的时间和驶入道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1日0时之后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至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就需要缴纳全程费用。
16: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广高速大队大队长赵强也对中国之声表示：
20: 国庆假期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10月1日0时之后下道，均可享受免费政策。同样，在10月7日，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24点之后出高速的车辆，均要正常收费，收取通行费。
16: 不少自驾车主此前因行程安排不当，临近免费截止时点仍未到达目的地，最终错过了免费窗口，不得不支付全额通行费。针对这类情况，官方给出明确指引。童孝义说：
19: 如果在10月7日24时前仍在高路上行驶，可以就近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16: 童孝义警官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高速免费的车型与车道通行也有明确规定，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19: 免费通行政策的覆盖范围有明确的车型边界，只有七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皮卡、各类货车以及核定载客人数超过七座的客车都不在免费政策覆盖范围内，即使在免费时段驶离出口也需要正常缴纳费用。
16: 据介绍，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虽然将一类和二类客车的分类界限值由7人修订为9人，且车长小于6米，但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仍沿用原有口径， 九座客车暂不纳入免费范围。这类车型的车主需要提前做好缴费准备，不要误判可以免费通行。此外，有关上下高速的车道，同校一警官提示，
19: 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麻烦。
16: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十月一号零点开始免费，一个是十月七号24点之后开始收费。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节假日里高速公路上车辆较多，尤其要注意安全驾驶。赵强说，
20: 我们高速交警呢，按照咱们的上级部门的部署呢，是全员在岗，24小时对咱们的路面和收费站的一些交通安全呢，进行了这个管控措施，确保咱们的驾驶人朋友在节假日的更好的出行，平安畅通。也希望咱们驾驶人朋友这个配合好咱们的交警的工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的免费政策。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依晨、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来，坐这儿。
1: 哇、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啊。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2: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0: 当归、
1: 枸杞、
0: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0: 你不也在看？
1: 那还不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0: 再来杯敬酒。
5: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已收到美方对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复。英国海事机构称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1: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

0: 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二十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6: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7: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8: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0: 中国之声正午6:00，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说，伊朗就战时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一天称，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8号报道，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都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果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
0: 在美伊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认为，双方如果重启沟通，将有助于管控分歧，降低冲突风险。

0: 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重新建立，而这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管控彼此的分歧，同时降低彼此的不信任感，以及管控或者说遏制当前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冲突风险，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因此这个机制或者说这个对话如果能够重启，它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之间的合作在增强。这个一方面来说呢，要看阿联酋为代表的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比如像阿联酋，那么可能会倾向于更加突出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以色列的帮助，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的就更加紧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姿态，还是处于一个所谓的斡旋的一个态度，所以更多的是倾向于通过对话沟通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引入外部或者说相对的第三方来制衡的手段来管控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从现在啊，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尽管有一些沟通，但更多的这个沟通啊是出于一个双方的防卫需要，而在不同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看来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观点。
1: 王进进一步指出，以色列当前正强化地区合作，以服务国内政治。
0: 对于以色列来说，能够增强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防务，对于以色列国内的大选选情，尤其是现在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的大选选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面临的选情很不利，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民众支持度以及其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这个所谓的可能的获得的议席的席位数并不是特别乐观，所以现在需要通过一定的外交手段来重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当中的关注度，以及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当中的优势的姿态。所以说在未来，以色列会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外交手段能够不断的来刺激以色列国内的民意，但是不管怎么样，局势的发展如果说持续的恶化下去，将会对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危害。
2: 受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九月份的通胀率攀升。继续来听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八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较八月的10.5%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八月的2.4%。九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九月通胀率升至4.2%，比八月份的3.3%高出近一个百分点。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欧洲能源困境的关键症结在哪儿？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 如果市场有需求。

0: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 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
1: 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两位数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 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的寒流？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红凯的综合报道。
3: 匈牙利公路货运协会秘书长蒂瓦达尔就表示，过去一年，匈牙利估计有1500至1600家公路运输企业停止了运营。如果短期内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恐怕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造成这一局面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冲击全球经济的能源价格风暴，导致匈牙利燃料，尤其是柴油价格飙升。另外，还有汇率波动对匈牙利货运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4: 加上经济表现疲软，使匈牙利货运企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齐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5: 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
4: 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游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齐耶夫表示：“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综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表示， 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智力凝聚共识。多位嘉宾表示，中国近年来在新能源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果，不仅体现出中国科技创新速度，也为中美进一步扩大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
6: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正如我在讲话中提到的，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中国现在。

0: 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以电动汽车为例，中国对电动汽车发展的投入和坚持基本上是一个持续了20年的故事。我认为美国或许可以从中学到一点，就是更有耐心一些。西奈山医疗系统首席临床官、西奈山医院院长戴维·里奇看到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真的非常棒，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意大利再次延长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15天。总台记者杨帆、罗敏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30日，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因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意大利8月1日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日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日，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9月15日，两国再次互延边境管控15天。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6: 你好杨敏，大家好，我是李可亮。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号、3号，欧洲的降水将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西部到北欧地区将会多小雨天气，其中2号在瑞士到德国、丹麦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3号这里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部分地区降水还会停歇。而在中欧东部、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等地，2号、3号降水将会比较的稀少。2号、3号，俄罗斯西部也会出现小雨雪或者雨夹雪天气，并且伴随降温，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到个位数字，莫斯科3号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0度。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仍然会有小范围的30度出头的天气。再来说说北美，目前新的一轮降水过程正在美国中东部逐渐的向东发展，2号主要是在德州到五大湖南部和东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德州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3号降水将会东移减弱，南部平原到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未来3天美国南部平原到东海岸的炎热天气将会陆续的缓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仅有墨西哥环墨西哥湾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还会维持在30度出头，比如说休斯敦、奥兰多都会是这样。亚特兰大周日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6度，达拉斯2号、3号将只有25度，华盛顿特区3号最高气温也会降到只有22度。而在美国西部，未来3天降水稀少，炎热天气将会发展，西南部内陆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呢会达到40度左右，比如说拉斯维加斯2号、3号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35度。我们再来看看亚洲方面，蒙古国的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蒙古国一带会有降水从西往东发展，2号主要是在蒙古国中东部会出现雨雪，东部以小到中雨为主，中部呢将会出现小雪，局部地区会有中雪转雨或者雨转雪，西部呢也将有小范围的降雪出现。3号蒙古国西部小范围的小雨雪天气呢还会持续，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停歇。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1: 好的，李可亮。
7: 哎，我这眼睛啊，看会儿手机就难受。
8: 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贴完眼睛温温润润，很舒服。电话下单送货到家，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10月1日至3日，铁路部门将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持续强化运力供给，计划加开直通旅客列车382对，管内旅客列车618对。国庆黄金周假期10月1日至7日，计划安排加开长三角地区开往长沙、武汉、福州、厦门、郑州、西安、青岛等直通方向，以及往返客流集中的阜阳、徐州、连云港、温州等城市的夜间高铁1233列。今天，长三角铁路充分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其中，加开上海地区至郑州、西安、洛阳、龙门、南阳、南昌、娄底、青岛，杭州地区至郑州、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昌，南京地区至日照、宜昌东，合肥地区至北京、汉口等热门方向直通旅客列车212对。加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往返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阜阳、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等周边热门城市之间管内旅客列车357对。此外，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437列，加挂普速车辆126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今天起正式实施，规程进一步明确了承运人、托运人等铁路货物运输各方权责关系，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制度办法进行了修订，将承运人确定重量改为谁装车谁确定重量，承运人有权复核，将超过运到期限的违约金由向收货人赔偿改为向托运人赔偿，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等时效性强的货物容许运到期限由需大于货物运到期限3天改为2天。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2026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共保障49.9万人次旅客、3449.2万吨民生物资、2368.9万吨重点物资安全过坝，持续为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和沿江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前，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2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余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二十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0: 等等，我去拿情侣茶器。好喝。
1: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 提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网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单张帅、王希雨，男单吴亦丙都将登场亮相。目前的比赛情况如何？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东山网球公园来看亚运会网球的男单比赛，吴亦丙和印度选手纳加尔的比赛，第二盘是打到了第八局，现在吴亦丙在第二盘是3-4落后，但吴亦丙拥有8球局，而第一盘比赛呢，吴亦丙是以6-4拿下。我们也期待吴亦丙接下来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网球的整体情况。今天将进行女单半决赛和男单1/4决赛，在中央球场首先进行的日常第一场比赛呢，就是女单半决赛，中国老将张帅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这场比赛呢，张帅和普丁塞娃进入状态都非常快，一上来就进入到了一个底线对拉，相互能够对手取分的一个状态啊。前6局双方各自完成了保花，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之后呢，普丁塞娃在第7局开始采用了架手切削的一个方式，想打乱张帅的节奏。但张帅呢，打的还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利用自己这种侧身正手打 inside out， 侧身正手打大斜线的这样的一个套路，一度是拿到了破发点。最后呢，把普丁塞娃逼的呢是被迫起这种月亮球，打这种上旋的高吊球。这个变化呢，让张帅的比赛节奏是出现了一定的混乱，从我们拿到破发点变成了对手的局点。两人明显是想是在第7局分出个胜负来，而张帅也是希望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而张帅在第7局局末的表现呢，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打月亮球的典范。面对对手非常多变的球路，张帅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不着急去做动作，每拍都是4方球，等待对手出现失误。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最终张帅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呢，普丁塞娃对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满意，出现了急躁的情绪，甚至呢去朝着裁判怒吼。张帅接下来也完成了自己的保花任务。其实接下来的比赛呢，普丁塞娃实际上是有自己拿分的机会的，但张帅呢依靠自己的底线调动能力，连续压普丁塞娃的2个底角，通过连续的变线让普丁塞娃在自己的8球局当中呢出现了多次平分，比赛出现了急躁的情况。但张帅打的是比较稳健的，利用自己的底线调度能力呢，而且他的发球成功率也很高，在第一盘盘末呢又把发球的进球率提升上来了，最终张帅是以6-4先下一盘。第二盘张帅依然继续着自己的

0: 定发挥啊，而且普京塞娃是越处理越急躁，最终张帅第二盘是6-2拿下。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赛的细节吧。其实在比赛第二盘打到4-2的时候呢，我就在混采区去准备采访张帅了。但实际上呢，我在混采区已经遇到了普京塞娃的教练。在第二盘啊，普京塞娃2-4落后的时候呢，他的教练实际上已经提前放弃离场了，径直离开了球馆。不确定，其实他已经对普京塞娃失去信心了。最终呢，张帅在第二盘也是顺利拿下。现在吴亦丙和印度选手纳加尔的比赛呢是还在进行当中，两人在第二盘是打成了一个4-4。如果吴亦丙在第二盘能够顺利拿下的话呢，他也有可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进入到了男单的4强当中。另外呢，今天还有一场女单的半决赛，王希雨对阵的是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场比赛的关键呢，在于王希雨能不能把发球的优势转化成主动权。王希雨的身高呢是高于对手的，他的发球和正手进攻具备威胁。如果能够提高他的一发成功率，通过发球后的第一拍去建立优势，就有机会呢避免解除伊埃拉擅长的底线相持。另外，如果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面啊，王希雨能够保持此前出现的这种韧性的情况啊，而且减少非说不定的失误，在比分焦灼时保持耐心，我觉得伊埃拉是很难和王希雨形成相持的。最后就是体能和心态，王希雨呢此前比赛呢还是比较艰苦的，而伊埃拉呢比赛相对顺利，所以呢两人的体能消耗存在差异。如果比赛打到决胜盘，王希雨需要把此前的比赛经验转化成心理优势。对于王希雨来说呢，其实他肯定是不满足于只破半决赛的，他需要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把比赛尽可能的带入自己熟悉的节奏。这也是一次实力的较量，也是一次调整能力和关键分能力的比拼吧。以上就是我在东山网球体育公园为我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关悦琪。
2: 第20届亚运会举重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选手李雯雯获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冠军。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李雯雯的对话。
3: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今天？
4: 我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
3: 这几次试举，哪一次试举会让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4: 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赛前就是说跟教练讲，我说你们尽管加，我就是放心去继续，我说我不在乎多少重量。
3: 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比赛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自己觉得这枚金牌就已经稳了？
4: 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我看了卡塔尔抓了120，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拿了冠军。
3: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4: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3: 但我们还是要提一下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其实已经过去2年了，现在回忆那个晚上，觉得脑海里最先出现的画面是什么？
4: 对于那些还好，现在可能这2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吧，然后之后真正告诉自己就是走下领奖台，真的从零开始吧，然后包括去年也比了去年的全运会，所以说对于巴黎我现在并没有说很多的印象，可能更多的印象现在因为大家总提什么下班了下班了，可能更多的印象说了就下班了，这个很印象比较深刻吧，因为大家都在提这个事情。
3: 其实在巴黎之前包括巴黎之后也都经历过伤病，也经历过很困难的一段时期，你是怎么样撑过来的？
4: 其实最困难的我觉得是从全运会失利之后，我觉得这个从然后又来到了国家队是个新的环境新的周期，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其实这一年的备战都很困难，当我开始决定要打这个亚运会，从去拿这个要参加选拔赛拿资格，然后就到选上到备战，其实每一天都很困难，但是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要以饱满的状态去迎接任何困难，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不要逃避问题就可以。
3: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或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4: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3: 其实你已经2次奥运会都有很不错的成绩了，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如果只看成绩的话，拥有很多运动员一辈子可能都难以企及的一个好成绩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4: 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我觉得每一位运动员到最后放弃可能都是因为逼不得已，我觉得能举肯定要都是要举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举重的魅力，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以我还是选择在我能举的时候我要坚持下去。
3: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雯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雯雯，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雯雯，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雯雯吧，然后现在的李雯雯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雯雯，我觉得之前的李雯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雯雯。
3: 嗯，其实外界只是看到了李雯雯拿到一块又一块的金牌，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为了拿到这块金牌训练中有一些故事吗？
4: 故事有很多，我也不太想去说，因为故事我其实我更多的还是说不要放弃，有目标就要去努力，有梦想就要去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因为当我决定再重返国家队新周期要再去努力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每一天不给自己留遗憾就好了。我短暂的目标是亚运会，把亚运会冠军拿好了，拿到了之后下一阶段我可能短暂的调整一两天再想接下来的事情。
3: 如果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你要继续比下去的话，那个时候想站上最高领奖台，你希望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子？
4: 哦，我不会想那么多，因为我只会现在目前想的接下来可能是要把我们的奥运积分拿到，所以我只想着把积分拿到就好了。然后对于能不能去洛杉矶，洛杉矶的结果我觉得交给命运和天意吧。
3: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4: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3: 嗯，平时那些小队员会不会主动找你聊天？
4: 对，但是我更不会跟他们聊太多训练，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教练，我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需要我帮助我可以以我的观点跟你们讲，但是你们去采纳就好，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教练有他们的想法，我只会把我的观点跟他们讲，更多的我觉得生活中我会跟他们去有一个很轻松的氛围，然后就让大家训练之余很开心。
3: 如果未来有一天哈，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雯雯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才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的，这时候你想告诉她什么？
4: 我更多的我会跟他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2: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单日斩获8枚金牌，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收官，中国跳水队夺得本届赛事第10金，这也是自1974年中国跳水队首次参赛以来的第100枚金牌。
5: 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52金68银60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拉克局势。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也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
5: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帖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总台记者曹健、郭鹏综合报道。
7: 特朗普称，这一切持续太久了，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我们陷入这场泥潭，但很快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9月30日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

0: 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
1: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任务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
2: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怎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一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3: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1: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度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2: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4: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1: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4: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 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枪击案，致三死一伤。总台记者曹健、杨君天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30日，据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当日上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员工开枪打死两名同事，并致伤第三人，随后开枪自杀身亡。马纳萨斯警察局长道格拉斯·基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发前发生了一些争执，随后嫌疑人马文·格兰特从腰间拔出手枪，向三名受害者开枪。马纳萨斯警察局长道格拉斯·基恩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作案动机。
7: 员全部遇难。津巴布韦警方也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一起坠机事故，机上共有六人。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失事直升机的具体信息，包括机型、所属单位和飞行任务等。有关部门已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津巴布韦政府表示，将在完成相关核实工作后陆续公布更多细节。
5: 中国之声。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杨敏、博宇，编辑李天骄、依晨、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3: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降落器慢慢走来，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

0: 挺压前行，向心向忧，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
0: 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声音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请听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采制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4: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

0: 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1: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2: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3: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苏区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0: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

0: 地，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1: 董必武、陈潭秋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黄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黄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黄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0: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1: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2: 他就跟我们县里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里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3: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3: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隶属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4: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

0: 向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1: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1: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1: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0: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2: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特殊方式庆祝祖国生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国庆佳节，杭州机场高铁站的建设热潮丝毫未减，领航号盾构机始终保持稳步掘进状态。中铁十五局杭州机场高铁四标项目盾构负责人胡涛：
5: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轮岗值守，白天抓掘进，夜间保巡查，参数每一环都要核对到位，姿态每一步都要精准控制。虽然没能回家过节，但看着隧道一天天稳步向前延伸，能稳稳守住工期节点，就是我们最踏实的收获。
4: 国庆佳节之际，文蒙铁路洲际隧道掘进长度突破3000米，这份亮眼成果为新中国生日献上了贺礼。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其中洲际隧道全长6325米，最大埋深326米。中铁十六局文蒙铁路项目负责人黄海红：
6: 针对洲界隧道穿越岩溶区施工难题，我们全面推行全工序机械化作业，确保了隧道安全快速掘进，能在国庆时就是这样的答卷，我们也很开心。
4: 作为文蒙铁路全线隧道施工的关键段落，老寨至博竹段的施工难度在全线隧道当中极具代表性。该段的9座隧道广泛穿越可熔岩地层，熔岩、断层破碎带、低瓦斯等不良地质相互叠加，几乎集齐了铁路隧道施工中最棘手的几类难题。中铁十六局文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7: 眼下正是秋季施工的黄金期，也是冲刺年度目标的关键阶段。国庆假期，老寨至博竹段9座隧道、11个挡的面持续施工，8座桥梁同步推进，近1500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标段隧道总进尺已顺利突破1万米大关。
4: 放眼西南路网，文蒙铁路是延边通道的短横，也是滇中环线的延长线。它西接玉河、迷蒙、东连规划中的文靖铁路，再过广西靖西，一路直达北部湾港口，把云南变成开放的前沿。线路建成后，文山旅定可一路南下登船出海，越南海鲜也可以溯江而上直达滇中。国庆假期。

0: 面积达3435.3平方米，不仅为四电设备安装及客服信息系统集成抢抓了时间，也标志着周口东站从单一政府高铁中间站向联通政府平洛州高铁的十字形枢纽迈出了关键一步。
1: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
0: 我们坚守岗位，以奉献礼赞祖国。我们将倒排工期、优化工序，推进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和四电接口施工，确保各节点目标按期兑现。
1: 目前，平洛州高铁全线建设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随着周口东站车站综合楼顺利封顶，全线四电房屋工程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平洛州高铁建成通之后，豫东南地区将新增一条东西向快速客运通道，平顶山到周口仅需要40分钟左右。今天，田安高速太华隧道成功实现双向贯通。太华隧道位于三明市大田县太华镇，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动身采用分离式布置。中铁18局二公司田安高速项目总工程师石彬彬：
2: 穗子区构造与节理密集带纵横交错，一条构造带和三条节理裂隙密集带与隧道轴线相交，岩体风化侵蚀严重，破碎带遍布。叠加复杂的地质水文条件和浅埋段施工风险，属于田安高速控制性重难点工程。
1: 针对于隧道施工的各项难题，项目团队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邀请专家研讨论证，持续优化完善专项施工技术方案。中铁18局二公司田安高速项目副经理张志海：
3: 我们还在进口段打造永林结合示范区，牢固树立绿色施工理念，大幅削减临时工程混凝土、砂石、机械及人工投入，提高施工效率，缩短施工工期。国庆我在岗，坚守显担当，在这里也祈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田安高速是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路网规划的重要支线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全南高速与濮沿高速，进一步打通闽西北通往泉州、厦门沿海地区的快速通道，有力带动周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4: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9: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0: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9: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9: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2: 王守一石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1: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9: 人间烟火丰盈，
4: 万家共赴美好。
9: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1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

0: 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日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10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 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将是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加大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知。 自今天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此次贴息政策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根据通知，居民家庭需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首套住房认定。 按现行政策执行，新房二手房均可；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群体，国家已有相关政策支持，此次不叠加享受。 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日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迹象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当地时间9月30日晚，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被拘捕。 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在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决赛中，由苏联博凡和世瑜杨宇浩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 北京天坛公园推出系列科普主题开放日活动，每天一项特色内容，从古树科普、鸟类观察到植物自然观察，从彩画纹饰绘制到祭器文物体验，再到古代度量衡科学导赏，游客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参与，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来一场深度文化科普之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国庆假期出游，如果要在北方看海，很多朋友会想到青岛、大连，而要想赏秋色，目的地就可能转向新疆、内蒙古。那么有没有一举两得的选项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一个地方，辽宁盘锦。
1: 九月下旬，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增长66%，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各种攻略笔记的评论里反复有人提问，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辽宁盘锦的实地体验。
2: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在红海滩现场开播的网络主播话题也离不开交通。
3: 欢迎进直播间的家人们，
4: 红海滩离咱们市区内很远，我开车来的话都得40分钟。
5: 这里是咱们盘锦红海滩廊道，然后咱们景区操场啊18公里，来这里都得坐观光车，你不坐观光车你走不行，那18公里得走多久啊，对不对家人们？
2: 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
6: 以前是可以自驾进去，是吧？
7: 自驾不让了。
6: 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7: 对对，客流多，你那个要是自驾，容易那个有些外挂人没。
8: 从16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2: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一路向北，在这里看到了独一无二的秋色。
9: 我们一路来就是黄色、绿色，红的片还不够大，也是还是差一点红颜色。
6: 可能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
9: 有，10月份来就其实还好。3, 2, 1。
2: 游客以剪棚草铺就的红海滩为背景拍照留念，在观光车的各个停靠点周边还设置了打卡体验和表演项目。
10: 大口展翅，祝观众朋友们生活事业蒸蒸日上，鹏程万里。好，这上面是一个互动的环节，第一幕可以留念，有想要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2: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11: 前方行驶，往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方向。
6: 现在盘锦最火就这个红海滩，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12: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才叫着吧？我这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设立公交？我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2: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13: 就是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公共车加上导游，这些东西你单买180块钱是下不来的，便宜个5块钱。
2: 要服务游客，也要避免错配资源。车次只能摸索着排，双节之间的3个工作日，定制线路每天只有一个固定班次。
13: 固定的9点那一趟是肯定会发的，然后像这个10点这个车是备用车，会根据比如说当天来盘锦游玩的游客的人数调整这个车辆，就比如说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了，这个10点的车就会发出去。
2: 11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13: 11期间的话，我们会在30号会有这个领导会给我们通知，您可以30号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问一下具体更准确的这个行程。
2: 昨天这个咨询电话提供的11期天专线班次信息，跟9月中旬公布的有所不同。

0: 有8点、9点、9点半和10点4趟车。
1: 我看之前网上发的一天得有6、7趟呢，减少了是吗？
0: 对，咱具体得以咨询为准。咱10点之后，如果还有游客人很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开第5趟。但是这个情况说不保证、不保准。
1: 最晚的一趟返回的是几点？
0: 最晚一趟5点往回返。
2: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有当地的司机表示，这种额外要价的情况不少见。
3: 在那块儿一般都城里要价，完了拼，这次不按表走就城里20块钱，完了还得配俩人。
2: 这些规则之外的潜规则不是某个地方独有，也有人认为在所难免，但他们终究会成为影响出行体验的因素之一。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4: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观光车是4点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降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降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检票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降站的那个位置。
5: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之后，在红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2: 还有2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的观景和拍照效果，可以参考。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2多重，市场价格从美金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美金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丰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6: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8: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

0: 天鹅绒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
1: 且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2: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2: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巡夜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2: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2: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龄。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2: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面，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2: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梁。

0: 服。
1: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0: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两三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
2: 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起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0: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2: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0: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你去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呢？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2: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0: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2: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0: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2: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 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0: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有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2: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0: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些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四分钟时，一定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3: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等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0: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升旗盛况。

十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九十六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0: 长五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1: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旗部换正部，护卫国旗行进。

向右，转。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羽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0: 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1: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料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0: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三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走了。
1: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0: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2: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的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2: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点1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纷纷上新文旅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假日盛宴。福建泉州首座闽南语专题博物馆今天正式对外开放，我们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你好黄俊洲，来给大家探个馆吧。好，信号的原因，我们稍后再次尝试连线黄俊洲。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我们再次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你好，黄俊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座闽南语专题博物馆的情况。好，我们稍后再次尝试连线。好，我们再次接通了黄俊洲的电话哈。你好，黄俊洲。
2: 主持人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泉州首座闽南语专题博物馆今天正式对外开放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我们泉州古城通正巷的4-1号，就是刚刚布展完成的泉州闽南语博物馆。那么这也是我们泉州市唯一一座以闽南语为单一核心主题的一个专题博物馆，是填补了泉州市民俗方言专题展馆的一个空白。那么这整座展馆是以让文化可感、让乡音可触和让传承可为的核心理念，设置了历史源流、多彩乡音、雅俗共赏还有薪火相传四大篇章，系统地梳理了闽南语南迁发展、向海传播的千年脉络。同时呢，也结合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岁时节庆、戏曲歌谣，全方位地展示了泉腔里音的独特魅力。那么和传统的博物馆静态观展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科技赋能和沉浸式的互动。那展馆大部分的音视频素材是依托我们泉州市本土的泉腔里音的闽南语平台公益自学的这个平台来打造的。那么通过现代多媒体的技术，把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乡音转化为可视化、可体验和可互动的一个文化的展陈空间，让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闽南语的一个文化魅力。主持人。
1: 好的，黄俊洲。今天呢，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开启试运营，那这也是开封首座考古遗址类的博物馆。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你好，长元。那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有哪些亮点？游客都能获得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3: 好的，那首先来看博物馆建筑本身就非常的引人注目。主楼平面布局严格模拟宋代的顺天门形制，复刻了方形瓮城格局，采用天青色的大屋顶，流畅舒展的弧线屋檐，红白相间的立面。据了解，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源自宋徽宗的瑞鹤图，天青色是极具辨识度的宋代国色，红色立面呢是复刻了古城门的包砖形制，而白色的墙面凹坑萃取了古城夯土夯窝的意象，这是以现代建筑语言来还原千年宋都营造美学。更让人震撼的是脚下的遗址现场，顺天门是北宋东京外城的西门，一门三道，中门是御道。考古发掘显示，这里既保留着宋代的主城门、瓮城内的夯土建筑，还有元代的行军灶、明代的窑址以及清代的院落和水井。那中轴线上宋元明清七层道路严丝合缝，上下叠落，城墙的夯层表面每平方米密布着大概600个夯窝，那这种精度可以说是古代国家工程的教科书了。那体验方面，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推出了剧本游《顺天寻瑞》，游客手持橙色的智能伴游设备“顺天宝镜”就可以沉浸式的看展。这个设备就像是一面镜子，屏幕上只有3个键，但是它能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到了岔路自动导航，开口能问能答，对准展像就能拍照识别，每到一站该做什么找哪位 NPC， 说得明明白白。那如果游客集齐了5枚瑞宝，宝镜还会逐一亮起专属的动画，卷轴彩蛋也藏在镜子里面。那除了剧本游，馆内还复原了多项宋代的游戏项目，比如宋徽宗时期就非常兴盛的打锤丸，被誉为是千年前的高尔夫，还有上至皇室下到百姓都非常喜欢的蹴鞠，以及北宋文人雅集常备的游戏投壶，这些项目都做成了可以上手的互动体验，让观众在游玩中触摸宋人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
0: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国家北方大部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二号夜间到四号，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往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局部地区会有雨夹雪。那降水持续时间不长，一天左右就会结束。而对于南方来说呢，国庆假期呢，降水是前多后少。在假期前半段，一号到四号，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重庆东部、贵州、湖南的西部和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呢，还可能会伴有雷阵雨。那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都要注意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的，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杨敏。
4: 好的，李可亮。

0: 样是急速的古典，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奏鼓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0348亿张。今天主要热门出发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郑州、杭州、重庆，主要热门

到达城市时，广州、北京、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长沙、深圳、郑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记者今天从中国科技馆了解到，中国科技馆推出国庆期间系列活动，以互动展品、科学实验、创意工坊、特效影片等多元形式，为公众奉上一场融会古今、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科普盛宴。据介绍，中国科技馆国庆期间特别推出“欢乐过国庆，好奇探未来”主题活动，包括“科学嘉年华”、“科学探索家”、“科学体验营”三大板块。活动涵盖原创科普剧、科学魔术、迷宫探索等趣味科普活动，创意自行车、躲避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科学运动项目，以及声电光影、力学机械、古法技艺、航天工程等不同主题的创意工坊。今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监察机构当地时间9月30号发布报告称，美联储未能有效监管其总部大楼翻修项目，导致项目大幅超支，但无人在翻修项目中触犯联邦刑法。据悉，美联储理事会2020年批准了总部大楼翻修项目的13亿美元预算，截至2024年12月，这一项目的预算已飙升至24亿美元，其中仅建筑预算便从9.21亿美元升至20亿美元。导致项目预算大涨的原因包括通货膨胀、不充分竞投标、设计变动等。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2个地点。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3盘鏖战，以2-1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晋级。第二轮比赛中，他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艺术体操7人制橄榄球和跆拳道开赛，中国男排将在8强战中对阵泰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4号，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介绍一下有关此事件的最新情况。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那么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同一天是表示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之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的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说正尽可能地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那么根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 FC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的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了飞机。迪拜航空说，事情发生之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经对事件展开了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那么也是在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的情况。那么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说，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和或者是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那么以色列方面对此是暂无回应的。目前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博宇。
0: 好的，雪杰。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以色列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大选造势。
3: 对以色列来说，我们虽然不知道他这个定性有多少事实根据，但是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最近一段时期，内塔尼亚胡本来一直就在渲染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说，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可能会面临外部敌人的袭击，就是要拉高紧张局势。结果很快就受到反对党几个领导人的谴责，说他根本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有什么外部袭击。那么这一次正好就出现这一件事情，所以内塔尼亚胡肯定是要利用这一件事情，故意渲染这一件事情。因为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事件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
4: 之声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精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

0: 星球酱香型高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行驶，
3: 再来关注伊拉克局势。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
4: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任务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事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
3: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怎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一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5: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4: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度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3: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6: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4: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

0: 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1: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一天称，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8号报道，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都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果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
0: 当地时间9月30号，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
2: 在美伊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认为，双方如果重启沟通，将有助于管控分歧，降低冲突风险。
4: 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会恢复新的对话，但是还是要看到，由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很大，而且考虑到这些问题又彼此交织，所以即使可能会有一些对话，即使可能会有一些沟通，但是这些对话和沟通很可能没办法产出很突破性的成果，所以双方的僵局我觉得没办法在短期内打破。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说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能够重开，即使是聚焦某一个具体议题的这个对话议程，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重新建立，而这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管控彼此的分歧，同时降低彼此的不信任感，以及管控或者说遏制当前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冲突风险，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因此这个机制或者说这个对话如果能够重启，它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

0: 家，尤其是阿联酋之间的合作在增强。这个一方面来说呢，要看阿联酋为代表的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比如像阿联酋，那么可能会倾向于更加突出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以色列的帮助，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的就更加紧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姿态，还是处于一个所谓的斡旋的一个态度，所以更多的是倾向于通过对话沟通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引入外部或者说相对的第三方来制衡的手段来管控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从现在啊，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尽管有一些沟通，但更多的这个沟通啊是出于一个双方的防卫需要，而在不同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看来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观点。
1: 王进进一步指出，以色列当前正强化地区合作，以服务国内政治。
0: 对于以色列来说，能够增强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防务，对于以色列国内的大选选情，尤其是现在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的大选选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面临的选情很不利，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民众支持度以及其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这个所谓的可能的获得的议席的席位数并不是特别乐观，所以现在需要通过一定的外交手段来重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当中的关注度，以及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当中的优势的姿态。所以说在未来，以色列会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外交手段能够不断的来刺激以色列国内的民意。但是不管怎么样，局势的发展如果说持续的恶化下去，将会对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危害。
2: 受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九月份的通胀率攀升。
3: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 3.3%， 高于8月的 2.9%， 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9%， 涨幅较8月的 10.5% 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 3%， 高于8月的 2.4%。 9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1.2%， 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9%。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 4.2%， 比8月份的 3.3% 高出近一个百分点。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发布数据说，全球约13%的粮食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相当于10.5亿吨。粮食损失和浪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1: 当天，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罗马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在开幕词中表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是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关键。全球约有14亿公顷和1400万平方公里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食用的粮食，仅粮食损失每年就造成约4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万亿元的市场价值损失。屈东玉说，农业扩张仍是全球毁林的首要驱动因素，减少损失和浪费既能增加粮食特别是营养食物的供应，也能提高现有农田的利用效率，减轻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压力。粮农组织指出，尽管国际社会已作出承诺，但自2015年以来，全球在减少粮食损失方面没有明显进展，距离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要求仍相

0: 相差甚远。当天，粮农组织还发布粮食损失指数互动数据地图，展示2024年区域和次区域的粮食损失估算。据了解，该地图将定期更新，并永久在粮农组织的粮食损失和浪费测算与减少技术平台上展示，为改进损失测算、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 海洋服务站。
2: 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了解一下假日伊始海上的情况。那国庆假日期间呢，我国近海将会有两波冷空气带来影响，其中今天到明天一股弱冷空气影响下，东南部近海沿岸会有中浪波动。我们具体看一下，那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东海将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近岸的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以及福建宁德海域有1.5米的中浪，福建福州海域有1.3米的中浪。那提醒以上滨海游玩时要注意风浪影响。而今天近海其余海域的海况还是不错的，其中渤海、黄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南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是1到1.8米的轻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和北部湾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那对应近岸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近岸海域是1米左右的轻浪，南部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浪高都在1米以下，还是比较适宜滨海游玩的。那预计明天东海的浪区会进一步扩展到台湾海峡，并且浪高也会略有增大，增大为大浪等级。那届时浙江、福建近岸海域的海浪也会有所增大，其中明天福建的福州海域浪高会达到1.8米，平潭海域浪高会在2米以上的中浪。那提醒在以上滨海活动，小船一定要注意风浪的影响。而浙江南部、福建、广东近岸海域还会受到雨雾的影响。
2: 好的，张达逊。
4: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4: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4: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4: 奔赴山海，
7: 情系家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0: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时代先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
0: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户籍队，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并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驻地干部群众开展爱国戍边教育，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现形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共贺华诞。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2: 黑龙江黑瞎子岛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徐旭带着儿子来到现场观礼。
4: 我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东极戍边，一晃21年过去了。以前在滩涂驻勤，不管风霜雨雪，环境多恶劣，我们的升旗仪式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不想给孩子讲空洞的大道理，带他亲身见证这场升旗仪式，感受这份庄严，这就是最真切的爱国传承。
2: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身为扎根口岸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曹强既是升旗护卫的执行者，也是口岸蝶变的亲历者、守护者。2025年，霍尔果斯口岸全年验放出入境人员163.8万人次，同比增长23.2%，创下历史新高。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882列，货运量超1423万吨，持续领跑全疆口岸。不少现场观礼群众也同期感受着口岸的每一次蜕变和跃升。观礼群众梁浩：
6: 这几年来，我们企业真切地感受到了边检推出的各项便利化措施，国旗飘扬在国门之上，既代表着祖国的强盛，也见证着口岸的外贸发展。我们也会利用口岸优势做大做强，助力口岸发展。
2: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新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广州琶洲港澳客运口岸，这里被誉为广交会第一国门门户，也是广州中心城区唯一的水上跨境口岸。内地居民、港澳同胞、外籍客商往来频繁。广州边检总站洲头嘴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李前服务了广交会24年。他说，广交会即将迎来70周年，国旗在这里升起，展示的是国家形象和中国的开放胸怀。
7: 我守的是同一个窗口，窗口外面是越来越大的展馆，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展品。窗口里面是一代代边检民警不变的职责，能在国旗下守好这道门，让每一位客商顺顺利利地走进广交会，就是我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8: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真挚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2: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9: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2: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10: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

去。今天上午，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迎来一场金花德比。郑钦文本届中网首秀，她的对手是从资格赛突围的同胞施涵。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关键的第十局，施涵呢是抓住了机会完成了破发，以6-4扳回了一盘，又把比赛拖入到了这个同一起跑线，那么也就是拖入了最后的决胜盘。那么第三盘决胜盘呢，郑钦文的这个明显是调整了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提升了发球的稳定性，尤其是他的正手进攻的威胁啊，充分的得到了释放。那么连续的破发，最终呢以6-2是锁定胜局，啊大比分是2-1取胜。那么从资格赛晋级的这个施涵呢，其实今天已经把自己的水平啊超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尤其是底线的相持非常的扎实，我们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这个进步。面对种子选手在场上毫不怯场同时呢郑钦文也给郑钦文制造了非常大的压力，而郑钦文这边呢在陷入困境之后呢积极的做出了调整，那么在决胜盘呢逐步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节奏，最终呢是拿下了这场本土的德比。那么在下一轮呢，郑钦文的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那么这将是一场硬仗，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选手的发挥。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上层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续来关注。入秋后呢，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生活活动状态呢，都迎来了明显的季节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正在外场悠闲地散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白天活动时长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它们会踱步巡场、攀爬树木、玩耍打闹，整体精神状态更为活跃。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告诉记者，
2: 大熊猫属于细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我们在夏天的话，它大概会提升到30%到50%的时间左右。
1: 根据野生大熊猫的习性，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圈养大熊猫的食谱。张丹辉介绍，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它们的主食。
2: 大熊猫在春夏时间它吃竹笋相对多一些，我们在秋冬季节给它喂的主要是我们的巴山木竹，但它实际上吃进去的大概就是15公斤左右。

0: 换毛一次，便于散热，而在秋冬季节也会为了应对低温，它们的食量也会逐渐增大。
1: 大熊猫它是每年大概就换毛两次，一个是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它会把它里头这个绒毛退掉，然后它的夏天的毛发相对稀疏一点，更利于它这个散热。秋冬季节它会这个相对它这个绒毛会更多一点，浓密一些，我们看着它好像这个熊猫圆嘟嘟的肥嘟嘟的，实际上是它这个整个毛发相对更浓密，但是它这个体重较竹笋的时候它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因为它竹笋的这个营养成分相对比竹子更好，所以它这个时候的体重变化不会很大。
0: 那它比如说它的食量会因为吃竹子而增加吗？
1: 它这个体重会因为我们这个越冷的时候它这个食量是越来越大，然后它这个体重会逐渐上升，但是相对我们吃竹笋来说它这个变化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0: 此外，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多元营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
2: 继续来关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4: 这起事件涉及一个 Open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该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5: non-public files。
3: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4: 我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拖了太长时间才将发生的事情告知我们政府。
3: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6: 新加坡警方日前指控一名男子传播虚假信息和妨碍司法两项罪名，理由是这名男子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水库有鳄鱼图片，经传播后引发恐慌，当局展开紧急搜寻鳄鱼行动，涉事水库一度暂停水上活动。来听报道。
7: 新加坡警方发布声明说，被告是30岁的缅甸籍男子，涉嫌于8月20号下午给一名同事发送一幅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称位于新加坡西部的班丹水库发现鳄鱼踪迹。新加坡相关部门获知上述消息后，当天组织在班丹水库搜寻和捕捉鳄鱼，并下令暂停水库的水上活动以确保安全。次日，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发现上述图片系伪造而成，于是报警。警方声明说，嫌疑人向他人发送上述 AI 假图后，随即删除了相关图片和所用 AI 软件，企图掩盖其行为，涉嫌妨碍司法。警方强调，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公众带来恐慌和不便，还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警方对这类行为绝不姑息。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这名男子29号向法庭表示有意认罪，定于11月10号再次出庭。一旦被判传播虚假信息罪名成立，这名男子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

或最高10000新加坡元，约合5.2万元人民币罚金，或两种刑罚并处。一旦妨碍司法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7年监禁或罚金，或两者并处。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于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于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与2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望。
2: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呐、插队到修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意思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经常会哭，哭的是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1: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8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5个字，北上无音讯。
3: 当时于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有8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北上无音讯这5个大字。这一帮召集朋友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1: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2: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制化结晶。新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法还首次明确写入指导思想，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法将加快构建上下贯通、系统完备的新时代国防动员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捕获需求。当地时间10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根据以军通报，在黎巴嫩方向，以军在各级指挥部及军事情报局的指引下，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实施高频打击，共摧毁超过370个真主党目标。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男子速度攀岩，中国队的龙建国和楚守宏将冲击金牌，同时挑战世界纪录，决赛预计在今天19点进行。此刻提示，近期北京街头不少树木出现大量毛毛虫，一团团白色虫木周围有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这些毛毛虫是入侵物种美国白蛾，目前北京正处于美国白蛾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为治理美国白蛾，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一场抓毛毛虫大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游客边玩边学，亲手参与虫害物理防治。活动热度爆棚，9月28号到30号，短短3天，游客就累计抓到37斤，共计12万条美国白蛾幼虫。这场趣味护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纺织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出行路上。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期全国继续实施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
0: 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呢，一直是节假日车主们关注的焦点啊。提前上高速，临近免费截止时段仍在途中，选错上下高速车道，车型不符合免费标准，是往年国庆假期车主遇到通行费误缴问题的四类高频场景。
1: 针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国庆驾车上高速需要注意什么？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潘荣的报道。
2: 很多车主误以为高速免费通行需要等到10月1号0点之后才能上高速，因此每年9月30号晚，多地高速收费站广场都会有等候的车辆。其实这是错误的，扎堆违停不仅容易引发追尾刮蹭事故，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被交警处罚。有过踩坑经历的车主对此深有体会。车主郑俊平：
3: 我一直以为得等到12点之后才能上高速，所以30号下班我就把车开到高速口，跟好多车一样停在收费站广场等着12点才上高速。
2: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若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通行费。经常开长途的车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车主孙丽丽：
4: 有一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堵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下高速就已经过了晚上12点，他直接收了我全程高速费。
2: 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安徽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二级警长童孝义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开的明确说明，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判定基准完全锚定车辆驶出收费道口的时间和驶入道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1日0时之后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至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就需要缴纳全程费用。
2: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广高速大队大队长赵强也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国庆假期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10月1日0时之后下道，均可享受免费政策。同样，在10月7日，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24点之后出高速的车辆，均要正常收费，收取通行费。
2: 不少自驾车主此前因行程安排不当，临近免费截止时点仍未到达目的地，最终错过了免费窗口，不得不支付全额通行费。针对这类情况，官方给出明确指引。童孝义说：
5: 如果在10月7日24时前仍在高路上行驶，可以就近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2: 童孝义警官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高速免费的车型与车道通行也有明确规定，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5: 免费通行政策的覆盖范围有明确的车型边界，只有七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皮卡、各类货车以及核定载客人数超过七座的客车都不在免费政策覆盖范围内，即使在免费时段驶离出口也需要正常缴纳费用。
2: 据介绍，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虽然将一类和二类客车的分类界限值由7人修订为9人，且车长小于6米，但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仍沿用原有口径，9座客车暂不纳入免费范围。这类车型的车主需要提前做好缴费准备，不要误判可以免费通行。此外，有关上下高速的车道，童孝义警官提示，
5: 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麻烦。
2: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0月1号零点开始免费，一个是10月7号24点之后开始收费。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节假日里高速公路上车辆较多，尤其要注意安全驾驶。赵强说，
6: 我们高速交警呢，按照咱们的上级部门的部署呢，是全员在岗，24小时对咱们的路面和收费站的一些交通安全呢，进行了这个管控措施，确保咱们的驾驶人朋友在节假日的更好的出行，平安畅通。也希望咱们驾驶人朋友这个配合好咱们的交警的工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的免费政策。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采制：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4: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3: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南。

0: 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二十五军重建于潭树港，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2: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熟悉；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也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这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2: 董必武、陈潭秋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1: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 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5: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1: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4: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1: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6: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1: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6: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隶属湖北，面向全国。
1: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7: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1: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8: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啊，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娘，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1: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8: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 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好，让别人认可。
1: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8: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1: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期间降水的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呢都是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明天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往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局部地区有雨夹雪。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就会结束。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出行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呢，国庆假期降水是前多后少，在假期前半段1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重庆东部、贵州、湖南的西部和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呢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等地呢，局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出现持续性的大到暴雨。那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的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部地区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风险。假期出行呢，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此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也会有大到暴雨，也需要注意规划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晴多雨少，有利于大家假期外出以及假期返程。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杨敏。
0: 好的，李可亮。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声音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展开巅峰角逐，中国代表团以41金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用金牌向祖国献礼。
0: 从数控喜的6连冠到无人机系统的历史首金，这些冠军的下一站是3尺讲台，是工厂车间，是更多年轻人走向世界的起点。当金牌成为过去，当掌声渐渐平息，他们如何把这份技艺代代相传，如何影响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站上世赛数控喜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时，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3: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2: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

0: 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1: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0: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2: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3: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4: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4: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0: 赛场上的金牌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越走越宽。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 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常识。继续来关注，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

0: 时，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说，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那么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迪拜航空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的环节。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的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那么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此前一天说，9月30号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之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的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说正在尽可能地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那么根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且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以色列方面对此是暂无回应的。我目前了解到情况就这样了，博宇。
1: 嗯，好的，王雪姬。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以色列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大选造势。
3: 对以色列来说，我们虽然不知道他这个定性有多少事实根据，但是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最近一段时期，内塔尼亚胡本来一直就在渲染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说，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可能会面临外部敌人的袭击，就是要拉高紧张局势，结果很快就受到反对党几个领导人的谴责，说他根本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有什么外部袭击。那么这一次正好就出现这件事情，所以内塔尼亚胡肯定是要利用这一件事情，故意渲染这一件事情。因为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3: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

0: 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今天是国庆节，人们共庆祖国华诞，表达美好祝愿，以真挚心声诉说家国情怀。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我把一面小国旗插在讲解台旁边，有游客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条红船就是点燃火种的地方，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社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孩子们手里的小国旗挥得不停，特别热闹。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5: 我叫冯文笑，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学生。漫步在沈阳的街头巷尾，满城飘扬的国旗，随处可见的中国红。一路走来呢，我真切地见证了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变化。无论是我支教帮扶的乡村，还是求学的沈阳老城，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生活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6: 我叫周宏宇，此刻我在江西萍乡武功山金顶。今天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到国旗上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我们天南地北的人可以齐聚在这里，共享这一刻的美好。
7: 我是泰安客运段列车长甜甜。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直乘从大同南开往广州南的高695次动车组列车，随着复兴号列车一路从华北到华南，串联起祖国南北大好河山。我们给乘客发放小国旗，车厢里充满欢声笑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9: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
1: 哎，你躲开我吧，
0: 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北京时间16: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国庆假期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程序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票类、旅游类日均活跃较平日提升29%、25%和32%。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到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加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期待。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天上午根据民众举报和精确情报侦查，一支企图在伊朗城市扎黑丹实施恐怖袭击的团伙被锁定并遭到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行动中6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从其身上缴获若干爆炸装置。美国加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30号晚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苏联博凡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今天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正式启幕，展期至明年3月31号。这是该展继2021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展，并先后在广东江门、辽宁沈阳、山西太原、上海、四川李庄等地巡展后，时隔5年重回北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话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不久前的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基隆口岸。在抢险救援的队伍当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22名本该在9月1号退伍离队的士兵，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
1: 写下请战书的士兵，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魏小亮，是一名无人机操作手。当时再过几天，他就要脱下军装告别军营，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赶赴现场开展勘察作业。
0: 考虑到他即将退役，单位原本计划安排其他官兵执行任务，但他语气坚定：“我是老兵，我不上谁上。”
1: 接下来，一同打开魏小亮的请战书。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来自魏小亮的我的请战书。尊敬的党支部，灾情就是命令。现在正是需要为救援做出一份力量的时候。我身为一名党员，深知责任与使命。我想第一时间冲向前方救援现场，为救援做出一份力量。恳请支部同意我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发光发热，发挥一名革命军人该有的责任与担当，履行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申请人魏小亮。
1: 因为泥石流倒灌冲毁了道路，车辆开到距离国门口岸约3公里的地方便无法通行。为扩大无人机侦察范围，掌握灾区全域态势，魏小亮所在的先遣分队决定沿山脊继续深入，选择开阔地点放飞无人机。
0: 一路上树枝剐蹭，碎石滚落，但魏小亮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登上山顶时，他的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也被划出道道伤口。
1: 就在无人机准备起飞前往核心灾区时，先遣分队又遇到了难题。受灾难影响，山顶通信中断，无人机采集的灾情画面无法实时回传。
0: 为尽快报送第一手现场情况，队员们决定拍完影像便下山回传，完成后再上山开展侦查。上山下山再上山再下山，就这样来来回回往返9次，魏小亮与战友们终于完成侦察任务。
1: 再险的路，救援的纽带从未断绝。卫生员祝景红和战友们走进吉隆镇某安置点，为老江村受灾转移群众巡诊，和大家唠家常，舒缓他们的焦虑情绪。
0: 老江村是该部结队村庄，也是官兵们日常巡逻的必经之地。每次巡逻归队，老乡们亲切的问候，孩童稚嫩的军礼，总能消解祝锦红的一身疲惫。
1: 接下来，一同打开祝锦红的请战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来自祝锦红的请战书。尊敬的党支部，一方有难，八方驰援。获悉灾区灾情严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郑重向组织递交请战书。戎装虽脱，初心不改。 军旅生涯锤炼了我敢于冲锋、不畏艰险的意志品质。危难时刻，我自愿奔赴救灾一线，服从统一调度，听从指挥安排，全力参与抢险救援、物资转运、医疗救护、群众安置等任务。我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作风，不计得失，迎难而上，竭尽所能为灾区救灾工作贡献全部力量。恳请组织批准我的请求。申请人祝锦红。
0: 一封封请战书，一个个即将退役的老兵，像魏小亮、祝锦红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
1: 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用无悔的逆行为军旅生涯画上句号。向人民子弟兵致敬。
0: 这里是你好展信佳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0: 样了？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信，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
2: 转眼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个国庆他们会在轨道上如何来度过呢？而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代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8: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
7: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7: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0: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7: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
2: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
1: 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3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2: 那么什么是地星3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需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简单来说，地星3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

0: 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1: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电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1: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4: 在等待的人群里，有三位特殊的观礼者：一位女儿带着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个女孩举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一个研究生揣着写给老师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望向同一面国旗。
3: 请听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6: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5: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6: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5: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7: 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5: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7: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5: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8: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5: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8: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5: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9: 祝祖国生日快乐，
10: 祝祖国生日快乐，
11: 祖国生日快乐。
2: 中国之山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
6: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

0: 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

0: 一个小的舒服就是一个灾难。
1: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2: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0: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
2: 且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0: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2: 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0: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2: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0: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2: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0: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2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2: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0: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在周围。

0: 险的地方最前沿了，工人不紧张了。
1: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取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0: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0: 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以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洁莲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年。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桨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第20届亚运会的网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单张帅、王希雨在半决赛中分别击败了各自的对手，会师决赛。男单吴亦丙闯进了4强。那么比赛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8: 你好姚一斌。
7: 月琪来说说今天比赛情况怎么样？
8: 好的，此刻我正在东山网球公园观战现场亚运会的网球比赛。我先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目前的整体情况。今天日场的第一场比赛呢，就是中国老将对阵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娃。这场比赛呢，张帅和普丁塞娃进入状态都非常快，一上来就进入到了一个底线对拉强相持的状态。前6局双方各自完成了保发，没有受到太大压力，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的阶段。之后第7局张帅开始加质量，普丁塞娃感受到了帅姐球速变快、节奏加强、球质变重的压力。第7局开始采用下手切削的方式，希望能够打乱张帅的节奏。 张帅实际上一度拿到了破发点，但最后啊，普京塞娃又拉起了他非常擅长的月亮球。这一快一慢的对比，张帅的几

下节奏，也出现了混乱，从拿到破发点变成了对手的局点，两人明显是想在第七局分出个胜负。这一局两人多次打成了平分，但随着比赛的进行，第七局的表现啊，张帅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打月亮球的典范。面对对手非常多变的球路，上旋和下旋交替，张帅始终是以我为主，不着急去做动作，更不着急发力，每拍都是四方球，等待对手先出现失误。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先保证回球成功率。最终张帅在第七局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普丁塞娃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甚至朝着裁判去怒吼，也展现出了他急躁的情绪。接下来张帅顺利保发，而接下来普丁塞娃的发球局呢，两边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张帅利用自己的底线调动能力，持续压两个对手底角的位置，调动普丁塞娃的站位。这一局虽然是多次平分，但张帅也没有着急。而张帅在自己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呢，盘末的一发进球率很高，在第一盘盘末利用这个方式呢，把自己的进球率重新找回来了，最终是6-4先下一盘。第二盘张帅继续着自己的稳健表现，以6-2拿下，最终张帅是直落两盘获胜。而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呢，王希雨和伊埃拉这场比赛让球迷的心情啊是坐了过山车。第一盘啊，局分是0-5落后的情况下，王希雨上演了一个惊天大逆转，第二盘6-3拿下，第三盘6-2拿下，第一盘啊让对手是打了一个5-0，而第二盘第三盘加起来才让对手只能拿了5局，上演了一场逆转的好戏。而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吴亦丙和印度选手纳加尔的比赛呢，实际上第一盘因为我在采访张帅，我没有看到啊。而吴亦丙这场比赛的打得非常焦灼的是第二盘的第5局，两边呢一边是这一局是打了超过10分钟，吴亦丙非常想攻破对手的发球局，而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吴亦丙在伤愈归来之后打得很有力量，而且呢跑动比以前也更加敏捷了。但我在赛后问到吴亦丙啊，实际上他还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因为他此前出现了一个感冒的症状啊。其实打比赛的时候啊，其实咽口水的时候还是嗓子非常疼，而且呢还一直处于一个流鼻涕的状态。其实他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希望明天他能够。

0: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国庆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国家北方大部以晴或者多云为主，不过明天二号夜间到四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往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期间呢，降水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一号到四号，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南方降水广泛。重点关注的是一号到三号，贵州还有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一号到三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部地区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的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三号到四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也要注意规划出行。五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晴多雨少，利于假期出行和返程。陈慧。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北京时间17:30，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00

0: 1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今天起到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日前对外发布通知称，财政部拟于10月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根据通知，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不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自2026年10月9号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记者从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田安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太华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田安高速起自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广平镇，终至泉州市安溪县宫桥镇，是三明及以北地区通往泉州、厦门等沿海城市最为便捷的快速通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据美国方面9月30号消息，在9月28号的美伊谈判中，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当地时间10月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少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后者在此前进行的半决赛中2-0击败了普丁塞娃。中国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餐桌上经常会有鲜美的海鲜。专家提醒，海鲜并非人人都能敞开吃，以下4类人群要慎食。一是痛风患者，海鲜的嘌呤含量较高，痛风或高尿酸患者要谨慎控制摄入量。大量饮酒会使嘌呤加速生成尿酸，且酒精会抑制尿酸排泄，因此海鲜和啤酒不建议一起食用。二是脾胃虚寒者，螃蟹性寒，素来怕冷、手脚冰凉、易腹痛腹泻的人群要少吃。三是过敏体质者，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患者多在进食后数分钟到2小时内出现过敏症状，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四是甲亢患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全国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今天起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同国门同升一面旗，如何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节到来，今天上午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田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而从今天开始，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
2: 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活动，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升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撤国旗这里。
5: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6: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5: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7: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5: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星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8: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正式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5: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9: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5: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10: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3: 新闻晚高峰， 先说。
1: 国庆假期出游，在北方有没有既能看海又能赏秋色的目的地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了一个可以一举两得的地方，辽宁盘锦。
2: 九月下旬啊，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就增长了66%。那么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呢，各种攻略啊、笔记的评论区里也会反复有人提问，说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盘锦的实地体验。
11: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话题离不开交通。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
12: 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13: 对对，客流多，你那个要是自驾，容易那个有些外挂着没。
14: 从16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11: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
15: 红的片还不够大，
12: 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的。
15: 10月份来就其实还好。
11: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12: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16: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才叫着吧？我的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设立公交？我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11: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17: 都是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公共车加上导游，这些东西你单买180块钱是下不来的，便宜个5块钱。
11: 要服务游客，也要避免错配资源，车次只能摸索着排。11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18: 有8点、9点、9点半和10点4趟车。
12: 我看之前网上发的，一天得有6、7趟呢。减少了是吗？
18: 对，咱具体得以咨询为准。咱10点之后，如果还有游客，人很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开第5趟。但是这个情况说不保证，不保准。
12: 最晚的一趟返回的是几点？
18: 最晚一趟5点往回返。
11: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18: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观光车是4点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江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江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 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要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江站的那个位置。
19: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

0: 果之后在黄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1: 还有两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地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三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一两多重，市场价格从每斤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每斤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丰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采制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
8: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9: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8: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

0: 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4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万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2: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3: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1: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4: 他就跟我们县里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里搞好。
1: 这一手就是几10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5: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回顺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针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1: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童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6: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 医疗

0: 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1: 王摩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2: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1: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2: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4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1: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在一起。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9月27号早上，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亚特兰大，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当地时间9月30号，亚特兰大动物园社媒账号发布雌性大熊猫福双抵美后首段视频，画面中福双吃着竹子，看起来胃口不错，还不时因周围的声响而停下来四处张望。平平福双健康状况良好，目前正在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2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30号表示，今年以来刚果金全国霍乱疫情累计病例超30400例，其中近700人死亡。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FZ1073 航班，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根据以方掌握的初步信息，袭击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飞机坠毁。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2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当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首都巴格达、南部城市巴士拉等地民众涌上街头，挥舞国旗，燃放烟花，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参加庆祝活动的伊拉克人说，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也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从此，伊拉克的决策不再受美国或外国势力的施压，也不再受任何其他名义的干涉。伊拉克正朝着成为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迈进。亚运快报，10月2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全天将产生51枚金牌。此刻提示，假期乘坐火车出行，着急进站赶车，如何实现快速进站？记者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大车站的小攻略。北京南站地铁东侧有京沪高速和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上海虹桥站实现空铁联运和地铁免安检换乘，武汉汉口站设置即刻换乘通道，便捷换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7: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
16: 晚高峰冠军情聚焦，韩国寻求下一代战斗机方案将如何推进？
17: 体育方面，郑钦文中网首秀收获开门红，钻石球场开启中国赛季征程。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3: 据阿联酋方面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5: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4: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5: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4: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此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6: 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

0: 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0: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一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韩国近期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舆论认为这标志着韩国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计划已进入系统性论证阶段。更多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报道，目前韩国空军的战斗机梯队以 F-15K、KF-16、F-35A、FA-50 为骨干，形成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其中保有量最多的是 F-16 与 KF-16 战斗机约160架，但部分机龄已超过30年，预计将从2030年起陆续退役。韩国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 KF-21 猎鹰经过10多年研发，直到今年3月才实现首架量产机下线。按照韩国方面推算，开发新一代战斗机从需求论证、系统开发到试飞定型，周期通常超过10年，因此相关研究必须在现阶段展开，否则将面临新老装备断档的风险。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韩国加速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原因。
5: 迄今为止呢，韩国的教练机、战斗机都使用的是美国的发动机。目前呢，世界主要的军事强国致力于六代机的研制。对于韩国来说呢，等其他国家完成六代机的研制再去买，恐怕呢有些等不及。即便研制成功了，恐怕呢短时间内对于韩国来说呢，它都是非卖品。现在韩国加入其他国家的六代机研制计划又有些晚，而且呢，韩国它的战斗机工业呢好容易初步发展起来了，它肯定想继续的发展壮大，不仅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也可以呢向国际市场上推销，不然呢之前的努力恐怕呢都要付之东流。
4: 近日，韩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根据此前韩国披露的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约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0万元。据此，张学峰认为，韩国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目前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5: 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8月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的项目招标文件，实际上呢，就是让工业界基于现有的技术，基于未来作战的趋势，提出关于第六代战斗机的大致构型和技术路线，也就是说概念研究和论证。那么这个合同呢，价值是9亿韩元，那么这个数字对于研制战斗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意味着呢，它的相关的工作是非常初级的。
4: 在张学峰看来，韩国六代机虽可参考他国项目少走弯路，但受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制约，前景仍高度不确定。与此同时，韩国刚刚量产的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 KF-21 能否成功出口，也将直接影响韩国独立研制六代机的意愿。
5: 总体来看呢，从目前的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来看，普遍认为呢，它肯定是没有平尾，更先进一些的六代机呢，它没有垂尾，采用三角翼或者兰姆达机翼，追求全向隐身、超声速巡航，而且追求更远的航程。韩国下一代战斗机呢，还可能考虑使用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当然

0: 现在的论证还不能确定韩国最终的路线。韩国有关机构要求厂商参考这些项目呢，来制定韩国未来战斗机的参数，显然呢，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经验，没有必要从零开始。现在呢，来谈韩国的六代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以及如何和其他国家的战机配合，恐怕呢为时尚早，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韩国来说呢，目前 KF-21 的后继型号还在开发之中，一些关键技术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下一代战斗机的总体设计，包括它国产发动机，都对韩国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形成很大的挑战。同时呢，资金也会成为韩国发展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之一。如果 KF-21 不能大量的出口收回投资，那么韩国独立发展六代机的意愿呢，恐怕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这轮比赛今天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在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迎战资格赛突围的施涵。经过了三盘鏖战，郑钦文以大比分2-1击败对手，拿下本届中网的开门红。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的报道。
4: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网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

0: 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1: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0: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1: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再一次来梳理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明天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那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的降水呢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1号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另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规划好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呢都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了，利于大家假期的外出和返程。而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集中在5号之前，北方主要是1号，南方主要是2号到4号。那从5号早晨开始呢，南方的最低气温会陆续的创出新低，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夜间到早晨的时段呢会有明显的辐射降温作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及时的气温预报，及时做好相应的保暖。好的，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国庆假期明天进入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加大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5: 第20届亚运会明天进入倒数第三个比赛日，多个项目将产生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女子曲棍球、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向金牌发起冲击。
3: 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就业报告2号将公布，市场预计新增就业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公布欧元区9月 CPI 等数据。当前市场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定价已经70%，非农若超预期，反而可能加剧紧缩担忧。
5: 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余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余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余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与2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望。
2: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啊，插队到修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意思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经常会哭哭的，是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1: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8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5个字，北上无音讯。
3: 当时余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有8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北上无音讯这5个大字。这一帮召集朋友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1: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0: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

0: 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0: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给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

0: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

0: 长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

0: 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
1: 澳门居民霍成恩，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2: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4: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6: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
7: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8: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9: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0: 这次国际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涉县徽州古城胜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C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 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驾的出行效率。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 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5: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6: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 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4: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2: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5: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2: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6: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9: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8: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7: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 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1: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7: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7: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1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 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四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两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旗。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4: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 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9: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0: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 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9: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3: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9: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

0: 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7: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5: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

0: 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1: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2: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3: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3: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4: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6: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 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7: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8: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住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7: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8: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7: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13: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12: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蒂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14: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12: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15: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

0: 这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0: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

0: 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1: 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1: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0: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1: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0: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

0: 按这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0: 桂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去。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0: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0: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0: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嘛，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0: 坐在绿皮车的货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0: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着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

0: 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铁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铁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径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桨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有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

0: 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思维种植，一定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假期出游，您会跟着全国赏秋指南走吗？同是秋日，气温转凉，为什么枫叶染出艳红，银杏披上金黄？有些地方秋天姗姗来迟，还能欣赏到惊艳的秋叶景观吗？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今天是10月1日，我们伟大祖国77周年的生日，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我们成为一名小学生的时候，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在学校里，老师会给我们讲敦煌飞天的曼舞清歌，杭州西湖的淡妆浓抹，桂林山水的惊奇秀丽，黄山云海的神秘莫测，以及世界屋脊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和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羊群就像是蓝天上飘动的云朵，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跳动的脉搏。

0: 小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来讲金色的鱼钩。金色的鱼钩。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炊事班长快40岁了，个子挺高，背有点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了皱纹，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儿都叫他老班长。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20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儿歇一阵儿。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2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的瘦下去，他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了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有调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从那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到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虽然我们还是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但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毕竟好多了。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鱼。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呀？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咙，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老班长猛抬起头 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地说，我早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方向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
1: 小声点，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0: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呀。
1: 不要紧，我身体还硬实。
0: 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
1: 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啊，不论多么艰苦，都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20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20天不简单呐。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困难出来了？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啊。不行，太少了。
0: 他轻轻地摇摇头，
1: 小梁，说真的，弄点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到半夜也不见鱼上钩，
0: 为了弄一点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
1: 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的摸。
0: 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1: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撑不住的。
0: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
1: 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0: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

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到他怀里哭了。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飘着一丁点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哎，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了。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里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但是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了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吃的，鼓一鼓劲儿，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食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我们都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等了好久还不见鱼上钩，好容易看到飘在水面的芦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还是空的。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去。我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不，你们吃吧，你们。
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的。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无力地抚摸着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失声叫着，但老班长还是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他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他。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故事听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南昌市清新小学的同学们来为我们演唱歌曲《国家》。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喜迎国庆，举国欢腾，我们为生在美丽的祖国而骄傲，为家乡越来越好而自豪，热爱祖国，心怀感恩，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阳光向上，热爱家国的好孩子。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亲爱的小朋友们，国庆节快乐。今天在小喇叭广播前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每个人呀，都有自己温暖的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妈妈。有国才有家，祖国妈妈我爱您。今天呢，季蕊姐姐要和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一本绘本，绘本的名字叫《我的祖国》。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提供了这本书。我的祖国，小鸟的家在高高的大树上，小刺猬的家在厚厚的草叶底下，清清的小溪流里有小鱼和小蝌蚪的家，下雨天的小树林里，蘑菇们撑着小雨伞说，来呀来呀，请来我们的家里玩耍。每个人都有自己温暖的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妈妈。祖国妈妈是你出生后舒适的摇篮，祖国妈妈是你听到的第一支摇篮曲。拥有祖国的人是快乐和幸福的，你的微笑，你的啼哭，你的心愿，你的梦想都会得到祖国妈妈的尊重和爱护。就像春天里的嫩嫩的小草上洒满了明亮的阳光和露珠，祖国妈妈是你每天上学放学时走过的那条铺满绿荫的小路，祖国妈妈是你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时老师给你的微笑和赞许。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56个民族就像56片花瓣，我们都深深爱着祖国妈妈。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春天里，辛勤的农民伯伯在田野上和果园里劳作，到了收获的季节，祖国妈妈会给他们送来金色的麦穗和红彤彤的苹果。当工人叔叔高高地站在脚手架上给城市建设大楼的时候，

祖国妈妈会送来最清凉的风，为他们轻轻拂去脸上的汗水，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和温暖着我们每个人，就像最宝贵的水、空气和食物，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需要。祖国妈妈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需要。当你写出第一个方块字的时候，当你用美丽的汉语

字的时候，当你用美丽的汉语大声朗读的时候，当你的怀抱里，谁也不应该去欺负别人，哪怕你是那么强大，也没有谁愿意被人欺负，哪怕他是那么弱小。无论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每个人都是祖国妈妈的小天使，每一个孩子都应该生活的快乐、安全和幸福。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妈妈会准备好香甜的蛋糕。10月1日是祖国妈妈的生日。当你一天天长大，你将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去报答祖国妈妈的养育之恩。勤快的小蜜蜂采着花粉给人类酿出甜甜的花蜜，辛劳的奶牛吃着青草给人类产出洁白的牛奶。长大后，你也会用辛勤的劳动给祖国妈妈献上更多的快乐和幸福。那时候，你的亲人、朋友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会得到你的照顾和帮助。每个孩子长大了还会到祖国美丽的大地上旅行，优美的长城、遥遥的黄河、滚滚的长江，还有那些美丽的高山、丘陵、平原、盆地，都是我们的。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辽阔的家园。

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们再次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也祝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假期愉快。亲爱的小朋友们，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朋友。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 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晓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铸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

0: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2: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7: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8: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被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2: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3: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4: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3: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5: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

0: 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4: 哇，最后拦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5: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8: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7: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3原则。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5: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5: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0: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1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

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电影国庆档首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今天近600名船员入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1号21时27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50公里。据美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这名官员表示，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藏匿在邻国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如果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局势失控，且这些国家请求美国支援，美军可能重新返回协助反恐。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当地时间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此前男子排球1/4决赛中，中国男排以3-0击败泰国队，挺进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广东中东部、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一路蔓延。近日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今年我国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进程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带，长江流域在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而华南地区则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和秋天碰面。那么这个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红叶、大漠金阳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而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秋指南。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
0: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跟夏天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美的，叫高原彩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还有五彩晒秋这几种类型。那咱们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景观背后到底是不同的树种，或者是哪些不同的色素在参与调色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些不同的景观它都是由不同的植物形成的。那我们讲啊，以高原彩林为例啊，高原彩林通常说的就是像在东北区域以及像内蒙古区域还有西北区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以桦树啊、枫树啊，还有一些间错于其间的一些松柏，它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各种的桦树、枫树，以及还有保持翠绿的一些松柏树，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一种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个彩林的景观。当然了，像大漠金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象那样的景观，就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的报道里面都能看到这种金灿灿的胡杨林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啊。至于说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岳红叶啊，那就是说不管是在华北区域也好，还是在华中区域也好，甚至到了华南的一部分区域，其实也都能看到这种山地上面的很多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们都变红了。如果是在华北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像黄栌啊这样的植物，以及还有很多的漆树啊，它们的叶片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在秋季的话看也是非常漂亮啊，整个山头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为主的这样一个色调啊，这就是山岳红叶。至于说还有五彩晒秋这样的一些景观，这就跟我们人为的很多的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是去江西的婺源，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辣椒呀，以及一些秋菜 就是要把它晒干啊，摆在这个房前屋后啊，不同的这种颜色，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那样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形成的一个色彩景观，也是极具观赏性的。
0: 这就是丰收的色彩了哈。那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是从物种的角度上来看，宏观层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1: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讲啊，这些色素啊，我们看到的颜色恰恰是它们不吸收的光的颜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光，就是特别是在可见光的波段啊，它是从红光一直到蓝紫光的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就是不同的植物的色素 他们在接收到这个太阳光以后，其实只会把一些特定颜色的色光吸收下来，而那些他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哎，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
0: 嗯，
1: 叶绿素它就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

0: 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我们就看它是绿色的。
1: 对
0: 啊，对，它是一个减法形成的一个光学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叶子是绿色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什么呢？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鱼吐鱼刺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叶子它没有把绿光吃下去，它又吐我们眼睛里了，就看见是绿色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当然了，植物这些片里面不仅仅是有叶绿素啊，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色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大类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这类的色素，也是在整个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过程里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啊，包括说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植物色素花青素啊，那这个在植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是它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就是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不仅仅是叶片，更重要的是在各种的花朵啊、果实里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能跟适当的特定种类的动物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就告诉他们，哎，这里有吃的，你来给我们采蜜吧。来传粉吧，有些是说，哎，你看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你赶紧来，我这儿有好吃的，你帮我把种子传播走吧，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色彩系统出现了，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秋季更多看到叶片变黄，其实这个黄色本身，人家这个叶片里面就有。对吧？只不过是
0: 哎，
1: 到
0: 对。
1: 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显露了出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对吧？
0: 对，就是大部分叶片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那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相当于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啊，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矿物质成分，它会回收到自己的主干里面去啊，所以这就伴随着叶绿素的一些破坏和降解啊，那逐渐就把我们讲的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了啊，叶黄素的这种黄色，以及说这个胡萝卜素的这种橙黄色啊，它们就让这个叶片显黄色了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叶子，它可能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主动合成一些类胡萝卜素啊，来帮助这个叶绿素来抵挡一些阳光，让这个时候啊，它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啊，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理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叶哈，红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红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说它是防寒的，因为它不防寒呀，因为它也不能说，哎，我起到一个防冻害或者是防冷害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晒啊，其实是防晒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黄栌啊，就是特别是香山红叶的主力黄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的枫树，它变红了，它就是这叶子给自己抹防晒霜了啊，对。对，它为什么会抹防晒霜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下，叶片当中的这个生理生化机能实际上是会下降的。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 它吸收的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的能量，
1: 嗯，
0: 一时半会儿啊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被转化到葡萄糖里面去，那这样的能量它就会积累下来，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能量它最终会导入到哪里去呢？导入到一类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词儿里面去，叫自由基。
1: 嗯
0: 啊，其实这类物质其实对于整个的细胞结构啊，甚至是遗传系统都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的。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减少一点吸收的太阳光呗。
1: 嗯，
0: 那减少一点吸收太阳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花青素的身上。
1: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有点反直觉哈，我们会觉得、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树还希望自己能多晒晒太阳啊？这么看还不是，对吧？它反而还会给自己涂一层有一点像遮光保护的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啊、嗯，因为在冷的情况下。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叶片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就包括说我们讲啊，即便是在炎热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很多植物的叶片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破坏性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大家如果养多肉植物的话，你会发现在极端暴晒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变红。其实道理也就在这儿。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哎，我们能够看到叶片的颜色有改变之外，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花青素啊等等，它们还在植物当中可能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它们的工作还蛮多的，量不大，事儿不少。事儿有哪些呢？第一啊，我们先说类胡萝卜素，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啊。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啊，它也能吸收太阳光，吸收完太阳光以后，它会把这些能量又转移给了叶绿素，让叶绿素吸收以后又进入到了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去啊，就是它本身也是能够收集能量的，包括说这个花青素啊，其实它们也拥有类似的一种功能，只不过说它们的主要功能还是去。做好这个抗氧化的工作啊，就不管是类胡萝卜素也好，花青素也好，他们的另外一摊事儿就是抗氧化啊，就避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由基对于这个植物的细胞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啊。当然了，再多的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跟动物打交道了啊。当然了，跟动物打交道。又不仅仅是表现在说，特别是秋季出现的这种啊，这个果实变色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吸引的，这个功能上，有些时候还有聚酯的功能啊，什么意思？就是，这当这个叶片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这动物特别喜欢，因为比较嫩啊，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吃菜肯定也是吃那个嫩叶子，
1: 是
0: 吧？对。那这个时候呢，植物体内就会合成一些毒素在这些需要保护的部位。那动物不知道呀，动物怎么知道这儿有毒呢？好，这个时候这些色素啊，特别是花青素类的色素就会出现在这个幼嫩的部位，其实就是在提醒动物，你们要小心点，这实际上是有毒的地方
1: 啊。
0: 对，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警示的功能。
1: 还有一种树啊，就是它这一棵树上，你看那个叶子五颜六色的，这个事儿也很好玩。这树叫乌桕树，哎，据说就是能够一棵树上，然后有多种颜色的这个叶片啊，说你能够在这个一棵树上看到，同时看到什么绿、黄、橙、红啊，好多种颜色的叶子。然后还有一种树呢，叫栾树，在秋季也经常会出现一树三色的景观，但好像跟那个咱们刚才说这乌桕树不太一样啊，它其他的颜色可能有什么果实啊之类的。那像这样的所。

0: 在最顶上那块晒呀、啊。光照强度最大，所以它抹的防晒抹的最多。
1: 对，
0: 相
1: 当于我们这个鼻头晒红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它更像是我们抹粉抹厚了啊，就是抹粉抹厚那个。
1: 对对对。
0: 嗯，对对，它做一个自我防护啊。那再往下呢？因为有上层光照强度就会越来越弱嘛，
1: 嗯
0: 啊，那弱一点的时候，那我就少抹一点；再不弱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少抹一点。到最下面了，这个都是正常的啊，就是那正常的状况下，那我就正常的进行我的光合作用了啊，因为上面的一层一层已经把这个光都给它削弱了啊，相当于拉了这个遮光网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下面的叶片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说，哎，我还要抹点花青素来防晒，那不需要了啊，那就正常，还能做点光合作用的事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栾树呢？
0: 栾树的情况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时间段啊，有些栾树啊，它的果实已经成熟的，进入成熟的状态啊，当然有些果实还保留着这种粉嫩的这种幼果状态。所以在树上会显得很漂亮。当然呢，也有一些栾树的，它的开花时间非常的晚，也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树冠上支棱出来这种金黄色的花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栾树的这种一树三色的景观嘛，啊，是这样来的。
1: 主要就是叶子、花和果实各有各的颜色哈，所以也很好看。你看，我们从这个秋季去欣赏植物的时候，站在人类的视角哈，总是希望它能更好看一些。那为什么同样是经历降温这个事儿，哎，有的树的叶子就变黄，甚至变红，甚至变成彩虹的哈，很好看。但是有的它就是就变成褐色了，就暗淡了，对吧？好像有点打蔫了，没有这么好看的感觉呢。
0: 这个就有可能是跟他们最初的一个原生地的这种气候环境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讲有这种变色行为的，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秋季的时间。所以它会逐步来变色，包括说。你像这个红叶树种啊，也是因为这个秋季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光照还比较良好，气温也不是那么低，但是又需要进行防晒的这个时间
1: 是
0: 会比较长，它才会做这事儿啊。这样做对它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个防晒霜刚涂上去啊，还没两天呢，大风一来。啊，就吹没了。你看，你这不划算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很多这种红叶植物，它们通常是生活在秋季稍长、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秋季的这么一个原生地的这些植物啊。那在它们的基因里就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为啊。那这样的变色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相当于延长它们工作时间。当然是还有很多植物，它本身这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你很快就进入到一个严寒的一个状态下了，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干旱的状态下了，那你就马上就停工呗。那停工，那你就不要瞎折腾了，是吧？它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就直接在某一天就喊停了。喊停了以后，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叶绿素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类胡萝卜素也好，都破坏掉了。破坏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枯黄的那种感觉了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色素色了啊。那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可能里面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被氧化以后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藕切片变黑那种东西啊。那它可能是有啊，这种因素也存在，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颜色了，就是毕竟是它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不同的木材呀、或者树皮啊等等等等这些结构，它本身它都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一个表面嘛，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细胞的排列结构啊，也能够让这个枯叶显示出一些特定的颜色。
1: 所以说颜色好不好看、鲜不鲜艳这个事儿，可能是人的主观审美，对吧？
0: 对对，
1: 不一定代表人家植物健不健。

0: 健康，这可能还是两码事儿，对吧？
1: 哎，对。
0: 我们刚才从这个采叶的这个角度上说的是，比如说冷的有多快，或者是有多冷，这两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树叶的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像光照啊、降水啊、海拔纬度啊，包括昼夜温差啊等等，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叶子的变色的时间，包括时长还有节奏的呢？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啊，主要影响这个红叶出现的因素还是温度和光照。就是在气温相对比较低、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容易出现这种红叶的景观。如果我们稍留意一下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各地去游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朝阳的啊，特别突出的这种石壁上的这些爬山虎之类的这种爬藤的植物，叶片尤其的鲜红。
0: 是
1: 啊，就因为这块首先风比较大啊，就是温度比较低，而且光照又比较强，它们就容易变红。而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区域，你看找一背阴的地方或者说林下这种遮阴蔽度比较高的地方，很多的这红叶树种它就很难发生这种变色啊，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当然这样差别我们讲也是相对的，它也可能跟物种本身的这个特性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朋友去这两天去东北啊，在比如说大兴安岭啊、长白山啊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林下的很多的这种气树，它们也变得很红，也跟这它们本身的物种特性也有直接的关系。
0: 这个十一假期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去玩的那个地方，我能不能看到很好看的，比如说红叶呀这样的景观。气象部门呢给了一个入秋的一个时间哈，说是比如说这个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的时间是偏晚的，还有呢说华南可能要等到十月中下旬才能真正的入秋。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地方的最佳赏叶的窗口期可能会更短？这个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红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就是在它的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
0: 啊，
1: 而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你得给它有一段充足的时间，让它去合成这个花青素啊，让它变得比较漂亮啊，包括说完成这个叶绿素的降解，这都需要时间。但是如果说这个低温迟迟不来，它就不开启这个模式啊。当然你不开启这个模式，到有一天真的变凉了，变凉了以后，真的开始变红了，但是突然大风又来了，你这就没了，是吧？就它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啊。所以气温的整体升高确实对于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0: 大家其实就怕的是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好不容易秋天到了，说我们想去看一看植物的这个美景，结果呢你这个窗口期把握的不好，要不去早了，要不去晚了，反正没看见，这今年就感觉很遗憾。所以比如说像大众，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最佳的赏叶窗口期这个时间点呢？
1: 对，那这个选择的窗口期我们首先得看前一周吧，就是你出行的前一周，如果它一直维持着一个晴好天气啊，就是阳光特别充足啊，然后整体的气温也比较低啊，低是一个大概什么一个概念呢？大概是在10摄氏度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不是非常低啊，但是它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温度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啊，就是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低温以及高光照啊，这两者结合还是能够极大的促进植物叶片的变色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段时间一看，哇，全都是这个阴雨天，那可能看到壮观红叶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叶子变色，可能是植物自己本身的一种，我们说叫防御机制也好，或者说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好。但是有一种变色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了，比如说松林当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鲜红的这种红色，哎，这个就不是植物自己的选择了，而是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那个叫做松材线虫。所以这个是怎么让植物颜色变色的哈，变成红色的，它是怎么可能会伤害到树木的？
1: 我们讲松材线虫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对于松树的病害。
0: 嗯
1: 啊，那这种病害就是由松材线虫这种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这种小虫子引起的啊。那这种松材线虫呢，它本身它跑不远，
0: 嗯
1: 啊，但是呢它能够借助天牛来在这个不同的松树之间移动，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
0: 嗯，
1: 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
0: 嗯，
1: 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这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啊，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0: 嗯，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哎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叫金叶榆、紫叶李、红叶杨，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李，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1: 啊，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园林观赏的特定品种。就正常情况下，这个李的它都还是说哎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李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彩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榆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 整体占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彩叶的现象。
0: 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彩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1: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就比如说吸收一些像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儿而生的。啊，所以那就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可能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这
1: 对，
0: 黄栌跟这个枫叶，这个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太大了，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啊。这个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产糖。啊，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啊，那仅止于此了，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0: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啊，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剪蓬草，
1: 剪棚，对，
0: 哎，剪蓬草，所以它的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1: 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说在这种海滩上生活的很多的这种植物，滩涂上生活的植物，它们通常来说都会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苋科植物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其实
0: 对对
1: 也
0: 对，
1: 是来自于甜菜红素
0: 啊，
1: 啊，是这么来的
0: 明
1: 啊。
0: 白
1: 那
0: 了，
1: 这个跟花青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说遇碱变蓝啊，它遇碱会变成淡黄色，而不是变蓝色啊，就是这是另外一大类的植物色素了。
0: 哎，说到剪蓬，打一个岔哈，就是兰州牛肉面和面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遍水、三遍灰、九九81遍揉，然后说里面这个灰啊叫蓬灰， 所以这个彭辉它是来自剪蓬草吗？

0: 有一些做法有可能会用到简蓬草，但是大部分不是啊，大部分主要的来源是一种叫蓬蓬草的一种植物啊，
1: 蓬
0: 也
1: 蓬
0: 叫
1: 草啊，
0: 蓬蓬草啊。你看这个
1: 哦，
0: 简蓬就是蓬蓬草，就蓬灰就是从蓬蓬草来的
1: 哦，
0: 啊。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茎衍生草啊，
1: 嗯。
0: 就是也是一种这苋科植物啊，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干燥烧完了以后啊，里面的这种碳酸钾的含量比较高，而碳酸钾其实就是让这个面团儿更为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成分啊，所以在传统的这种拉面制作的时候就会用到蓬蓬草这种特别的植物。对，当然了，你要是说这个。简蓬能不能用啊？简蓬其实也能用，也有这种做法。只不过说简蓬，如果大家去实际的接触过这种植物以后，你会发现，哇，这植物太肉乎了。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1: 麻烦。
0: 那比那个对费劲。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嘛。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0: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觅盐的现象啊。最典型是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鼓掌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析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觅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觅盐能力。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他们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了结晶了。
1: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哈。所以呢，他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哈。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他真的这么顽强吗？
0: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说它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它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啊，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啊。那湿度特别低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啊。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

0: 者，那它自然会在那儿一百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1: 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哎，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啊，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啊。而它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啊，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啊，它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蚌呀、洋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啊，就是它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剪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啊，当做书签儿，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啊。这个事情代表性的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你是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当然，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儿生活的动物，它们怎么办啊？就像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这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它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它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呢。如果你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它们怎么办？是吧？
1: 是
0: 这
1: 的，
0: 冬
1: 是
0: 天
1: 的。
0: 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儿，那这个结果可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儿，啊，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1: 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0: 对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Thank you.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个国庆假期除了欣赏彩叶等秋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头再仰得更高一些，开启观星活动。十月从一号开始，卯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十月一号的凌晨，月亮运行至卯星团近旁，星月相依。那接下来呢，在假期当中还有十月四号将上演的土星冲日。冲日的时候，土星看起来会更大更亮，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3: 十月四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4: 冲日啊，是指做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日的前后呢，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3: 十月十二日将上演水星东大距，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4: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两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上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2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之内，甚至1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3: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4: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稍微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

0: 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呀、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十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是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有屋顶啊或者楼顶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啊，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儿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亮金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

0: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 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日， 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 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过100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记录。假期期间，除枢纽车站客流冲高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旅游列车也会跟着热门景区加密开行。目前直至10月中旬，是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 国铁呼和浩特局胡杨专列由每周2趟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的编组由13节车厢扩编加挂至18节。国内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西宁站出发，打造6500的青海环线之旅，线路串联多个自然景观，为旅客提供高原深度漫游新选择。
1: 据美国媒体10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9月30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谴责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及袭击暴行，以及针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犯行径。穆罕默德呼吁国际社会寻求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推动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获得合法权利并独立建国。 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孙欣然，在6-1、3-0领先时，她的对手丽丝因伤退赛。16岁的中国新星首次出战巡回赛便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将对阵布克沙。亚运快报：今天第二届亚运会摔跤比赛，中国选手张琪夺得女子自由式62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星空短，踢长，漂亮！
6: 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多，那我们不行谁？
8: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4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10: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胜时刻。
3: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中国网球公开赛呢首轮继续进行，郑钦文呢是涉险过关。欧国联期间呢是 C 罗啊离队了。对阵挪威全场，我们会请进周明老师共同讨论一下。首先是亚运会的消息，今天呢20届的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亚运会呢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是决出了胜负，中国选手呢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排球赛场呢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中呢，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了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的4强，半决赛将会迎战强敌日本队与卡塔尔之间的胜者。攀岩赛场呢，中国选手楚守宏是斩获了男子速度攀岩金牌，张月彤呢是夺得女子攀石的金牌。在网球赛场当中呢，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情况下呢2-1逆转了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是晋级了女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了本届啊亚运会网球的女单金牌。那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今天这场王希雨和伊埃拉的比赛确实是让球迷的心情坐了过山车啊，尤其第一盘的局分是一个0-5落后，这种情况下王希雨上演了一个大翻盘，第二盘6-3，第三盘6-2，上演了一场逆转的精彩好戏吧。确实这场比赛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意外。首先我意外的是伊埃拉他进入状态如此之快，因为我印象中这场比赛的第一板啊，伊埃拉就已经是起了杀心了，第一板就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穿透性的穿越球，王希雨勇敢的说不改变自己不敢上网的这种战术吧，把自己的站位前提，但伊埃拉上来就是一板非常霸气的穿越，就是当时我在现场看的就有点懵啊，因为在我身边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教练团队和这个菲律宾的球迷的区域，上来就是感觉就把这个整个球场给点燃了，这场比赛一上来好像就已经进入到了伊埃拉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伊埃拉的场区里面啊，确实他进入状态非常快。而随着这个比赛推移呢，我发现王希雨的今天的比赛的状态有点不在线。首先呢，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大斜线，以前这条斜线实际上他打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啊，王希雨是一个力量比较强，但是呢又不精于发球和这个脚步移动的球员，所以他的正手呢更多的是打直线，站定了来打，打关闭式。但是呢，今天我感到啊，他这个以前的这条正手大斜线呢，用的很少，今天突然敢使了，而且改打开放式了，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第一盘的前五局比赛，虽然他敢打这条斜线，但是命中率并不高。不是出界了呢，就是回球出浅，让对手抓住机会上手。说实话，这个前五局打的是非常灾难的。但是俗话怎么说啊，叫天有不测风云啊。今天王希雨和伊埃拉的这个比赛，第一盘盘末的时候，突然，当地的这个名古屋当地的这个东山网球体育公园啊，现场刮起了大风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状况。而这个刮风呢，实际上是不在这个网球停赛的这个比赛停止的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的，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台风，那是肯定会暂停的。只要是这种正常能够不影响比赛运动员抛球，能够比赛继续的话，这个实际上比赛是会进行的。第一盘盘末阶段突然这场大风一来，把伊埃拉这个发球局啊的就给打乱了，他每次抛球似乎都抛不到位，不是出现这个发球下网啊，就是发球出界，一发二发这个感觉突然一下就掉线了。而王希雨呢，第一盘利用这个盘末阶段的这个伊埃拉状态不在线呢，也是赶紧把这个自己的状态往上提，这样一下呢就追回了2局，但是的确是第一盘落后的比较多哈，然后第一盘最终是3-6告负了。但是来到了第二盘，这个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了。第二盘王希雨的这个正手斜线，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可以打出来这条斜线了，这条斜线一旦开

0: 了之后，这个确实耶莱拉的状态就是很难保证了。因为呢，就好比啊，咱们两个人打架，你用一把刀，我用一把枪，突然王旭掏出一把撞城锤来啊，原来这个武器库里是没有的，耶莱拉是准备不足。没想到王旭宇在伤病归来之后呢，他能够提升自己的脚步移动，而且呢，脚步到位率高的情况下呢，他可以打这个侧身正手。因为我们知道打侧身正手必须是要在脚步提前到位的情况下，提前把身位闪开，意味着你每想打这个斜线的话，你就要多跑半步，不用自己的反手去抽直线，而是要多跑半步，给自己留出更多的这个挥拍空间来。而这个计划确实是在耶莱拉的预想之外的。这样呢，第二盘和第三盘几乎是一个一边倒式的一个比赛，王旭宇几乎是没有给对手留太多的空间。而且呢，因为这个现场刮风的原因啊，这耶莱拉他似乎不太擅长在这种多变天气下作战，而王旭宇呢，这种多变天气条件下作战的经验似乎比耶莱拉要应对的更好一些。其实王旭宇做的就是呢，把自己的抛球高度降低一些啊，通过降低这个抛球高度来削减一些球的速度，但是要保证发球的成功率。其实他做的调整也并不多，但是耶莱拉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发球高球速，这就造成了他一发二发失误比较多，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一发进球率保障不了，让王旭宇连续的破发，自己发球局保证不了，又没有办法破掉王旭宇的发球局，因为王旭宇有今天突然拿出来的这手侧身正手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嘛，确实耶莱拉就很难和王旭宇继续纠缠了。最终呢，王旭宇就非常轻松的第二盘第三盘6-3 6-2完成了一个逆转，2-1拿下，进入到了决赛。好的，
1: 相比较耶莱拉来说呢，其实张帅啊战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瓦这比赛呢，其实之前大家会更担心一些，毕竟普丁塞瓦的能力还不是比较不错，但是最后呢也是2-0啊。过程都是对手先破发，但是张帅呢也是逆风翻盘。
0: 对这场比赛，说实话，张帅打普丁塞瓦赛前我们做一些预测的时候呢，我确实对张帅不是特别看好。首先呢，张帅的年纪也确实是比较大了，37岁的一个年纪了，而且呢，今天他面对普丁塞瓦也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率先被对手破发了，因为呢。前六局呢，双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完成了各自的发球局爆发之后呢，两边是打成了一个平手。但第一盘的这个转折是发生在第七局，张帅呢开始去主动加质量，普丁塞娃呢可能是感受到了帅姐球速变快，节奏加强以及球质变重的这种压力吧。第七局呢，他开始用这种打正亲文的方式去打张帅，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他开始用这种下手切削。和拉月亮球的方式，一会儿上旋一会儿下旋，去通过这种慢球速以及这个多变的球路去打乱张帅的节奏。说实话，你这张帅和郑钦文完全是两种类型的球员，你用这种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一样。因为张帅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打这种四方球，不管是上旋还是下旋，我就两条路，一条呢是拉斜线变线我调动你，一条呢是打你的重复落点，他就这两条路，他没有第三条路说让郑钦文那种直接轰出一拍制胜分来。张帅实际上很难打出这种又重又快而且让对手直接失去重心的球，张帅打出来这种球。而普丁塞娃这种用郑钦文的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这样呢，张帅在第七局就实际上就是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而且呢面对对手这种多变的球路啊，张帅完全不着急做动作，而且也不急于发力，保证回球成功率。所以呢，张帅在这局也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七局完成破发之后，我在现场注意到普丁塞娃有一个非常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就是想去摔拍子，结果自己忍住了，但是他这火没触发呀，他就朝着裁判去怒吼，裁判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但这个表现啊，确实是展现出来他的急躁情绪了。虽然之后张帅没有能够再次破发啊，但是呢，他依靠着自己的这种超高的一发进球率，依靠着自己的稳定性，在第一盘的这个盘末阶段呢，又把这个进球率和发球成功率、得分率呢重新提升啊，自己的这个手感再现。第一盘呢就是6-4拿下了。第二盘呢，张帅实际上依然保持着自己这种非常稳健的表现。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啊，在第二盘比赛打到4-2的时候呢，我。

际上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中央球场，我就已经去到混采区呢，去准备采访张帅了。实际上那这个时候呢，我在混采区没有等到张帅，先等到了普京塞拉的教练啊，这个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教练，他在

0: 盘就赢下了对手。在赛后呢，我跟张帅交流也是比较多的，他也觉得自己呢今天的表现让自己很开心很激动，而且面对这个普京塞拉这个对手呢，他说其实啊这些年间他输给了普京塞拉很多次，但今天呢上场之前他对自己的教练刘硕指导啊，据说其实我觉得我比自己想象中要更强大，我应该相信自己，因为这场比赛如果我输了可能我会遗憾一辈子，我不想带着遗憾过这下半辈子，所以这场比赛我就拼吧。而然后我又问张帅，哎，去年你跟我说你不是老将你是小将，那你现在你还是小将吗？他说，哎，你看我在场上表现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将啊，我这个竞技状态身体状态还有心理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啊，而且我感觉这今天的这个裁判呢就是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在韩国打裁判的时候那个裁判长，而且我感觉啊这二十多年来我的这个表现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我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大满贯单打连败，然后呢我又突然似乎就找到了在大满贯上打比赛的感觉，一下打到八强了，人们都说我不会打草地，然后我一下又在温网打进了八强，而且呢作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亚洲球员来说呢，见到这些老朋友我就感觉一下回到了我自己小的时候啊，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今天把自己的表现也做到了最好。确实呢张帅的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值得我们称赞，所以呢明天这场女单决赛我们也可以带着幸福啊带着享受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场中国金花德比，张帅对阵王希雨好比。
1: 就是张帅的言语中透露出人生当中的一些领悟啊，我们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他有这个持续发展型的，有这个啊就是后发制人型的，就张帅更多是这种，就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明白，越打越通透。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这个决赛啊，这个金牌战怎么来展望一下比赛。
0: 说实话王希雨和张帅的这场比赛呢在我看来真的是五五开，因为这场比赛呢可能也是两种网球文化两种网球哲学的一个较量。如果你问我张帅的网球风格是什么样的，如果找一个模板的话可能我会说他是一个稍微弱化版一点的郑洁啊，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在底线依靠自己的跑动依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体能来覆盖整个场区，通过打这种稳健的四方球，然后通过磨对手的性子啊，把对手磨急了等着对手主动出现失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说实话从张帅的整体风格以及他的身体条件来说，张帅确实不擅长主动发力进攻，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这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摆在这儿，他和王希雨这个身体一比明显比王希雨小了一圈，这肯定他的力量不可能比王希雨强，但是他的强点就在于他的跑动，他在于他的勤奋，在于他的稳定，这是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职业赛场上能够赖以生存而且能够一直在世界前一百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而王希雨呢是完全相反的类型，王希雨最大的问题就是跑动，即使现在他的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伤病治疗之后已经健康的回到赛场上，但他的这个跑动能力也是咱们就是数得上来的吧，就是中国这几位能在世界巡回 WTA 巡回赛上打出名头来啊，比如像张钦文啊、袁岳啊、王新宇啊、张帅啊，包括王亚凡、朱琳这几位球员里面当中，他的跑动能力是最差的，这个点我们也毋庸讳言啊。但王希雨的厉害一点是什么？第一，他是左手，如果他作为左撇子球员啊，他在二区的这个发球能够发出非常大的角度来，所以呢，今天像伊埃拉面对王希雨的这个二区发球，他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王希雨天然的一个优势，这也没办法，因为他是左撇子。另外呢，王希雨的这个站定击球，说实话，我觉得在中国球员当中是独一档的。如果让他每次都关闭式击球，打出这种双反直线，以及他现在有的这个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能够把这条大斜线打出来，哇，那张帅恐怕麻烦就大了。所以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王希雨的力量对抗张帅的速度。王希雨的天赋对阵张帅的勤奋，这是两种不同网球风格的一个对抗。如果让我选的话呢，可能从比赛的

0: 似乎被这个感冒病毒给传染了啊。他这个现在这场比赛对着纳加尔，他一直在咳嗽、流鼻涕、打喷嚏。今天可能我跟他采访的时候离得比较近，我也被他传染了一点点，嗓子也有点哑。他的这个感冒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即使在混合采访区采访的时候啊，他也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就是擦鼻涕。因为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也问到他，你现在这个伤病恢复怎么样？他说就叹了口气，嗨，说伤病是好了，结果自己又病了。也是调侃自己啊。他这场比赛面对印度选手纳加尔呢，第一盘比赛因为我没有看到啊，这场比赛由于没有这个直播信号源，所以我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看吴一敏的比赛。第一盘的时候我正在采访张帅，他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和纳加尔打到决战呢，就是在第二盘的第五局，这一局打了我估计得有10分钟到15分钟吧，因为吴一敏非常想攻破对手的这个发球局。我注意到啊，吴一敏在伤愈归来之后打得非常有力量，而且底线进攻啊，这种力量感比以往更强了，而且他的速率呢比以前变得要快了不少。另外呢，本来阿炳就很擅长调动对手底线和往前的跑动，像商俊成、吴一炳、张之臻、卜云朝赫特这四名球员当中啊，如果说活最细的、最能够打这种切削放短以及打这种变化球的，我要给吴一炳投一票。所以呢，吴一炳今天经常打着打着啊，突然一改自己这种凌厉的攻势，一拍切削放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纳加尔啊被迫的从底线跑到往前。跑到往前之后，如果纳加尔回球出现问题，即使把球回到场区里，吴一炳又是一拍月亮球，把球砸在纳加尔后场区的底线上。这种球啊，今天吴一炳得打了有3-4个，确实容易让纳加尔有点体能出现状况。而且啊，网球运动员啊，他更多的是这种横向移动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有点像螃蟹，他能够在底线去覆盖，但是他的这个垂直覆盖能力，从底线到这个到网口这个能力啊，说实话大部分网球运动员都比较差，因为他们很少练这个。因为现代网球啊，确实球员们想要这个做这种往前冲刺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更多的都是守在底线上进行击球，把这种底线力量派。纳加尔呢，就是这种传统的大陆式打法，我就死守底线。但吴玉炳今天恰恰是抓住了纳加尔的这种打球方式的漏洞啊，就是每次我把你推离底线1米2米之后呢，我就来一拍切削放短，你被迫的要进行应对，来到网前。一旦来到网前，纳加尔可以说啊是原形毕露，他就没有那种底线死扛的能力了。吴玉炳可以很轻松的拿捏对手，这也是吴玉炳今天可以说赢球的一个关键吧。最终呢，吴玉炳也是连下两盘，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到了四强。好的，
1: 好的，关系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网球比赛。那中网呢是已经开始了啊，那女单首轮呢今天是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开打，那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大战让大家呢关注度很高，就郑钦文击败施涵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发回的报道。
2: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网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3: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一勇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因为我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2: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3: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

0: 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1: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2: 好，我们更多的关于中网的话题，来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郑钦文的比赛赢得确实不轻松，7-6、4-6、6-2，尤其是第二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你觉得是不是他这个状态还是在调整当中？
3: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他其实打这个北地奖金杯的8强赛，因为就是输给了鲍里尼嘛，那场球我也说了，我感觉状态也不是非常理想啊。就是当时他的解释说是刚从美网回来，好像这个时差也在调，而且还有点这个咳嗽感冒，好像这个伤病也有点小的影响。另外就是我觉得从深圳到北京，这个湿度、温度、场地条件，这个场地弹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中网今年他这个第一轮的首轮对手是诗涵，诗涵是从资格赛突围的，等于是比郑钦文多打2场比赛，多打4天的比赛，5天比赛，所以肯定诗涵她在整个适应中网这个场地条件要比郑钦文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今天是这个十一长假第一天，今天这个中网的现场观众非常多，我早上9点多就来现场了，在这个地铁站门口啊，再包括这个中网的赛场门口，大量的观众，所以今天我觉得郑钦文作为这个排名更高的球员，可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我觉得可能在决胜盘，郑钦文能够胜出，还是经验方面比诗涵要更加的优秀。我觉得这也是受到了今年在美网打到8强，包括在美网赢这凯斯、逆转斯瓦泰克这2场比赛的一个影响，就感觉到了这个决胜盘的这个决胜时刻呢，还是郑钦文的这个经验最后是发挥了作用。就赛后我听刚才咱们这个前奏说，郑钦文谈到了在今天这场比赛是留2位的主场球员为大家献祭，这个我其实挺感动的啊。也就是希望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在中网越打越好，因为今年咱们是有2位的中国球员从资格赛入围到了正赛，这个数字去年是零，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看到中网球整体的在中网的一个进步和推进吧。
4: 确实打挺好，今天。
3: 没错，是
2: 我们再来先说说小将孙欣然。因为这个6-1、3-0领先利斯，利斯是那个德国的选手哈，选择退赛了。孙欣然成功晋级第二轮了。就之前呢，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夸孙欣然说：“我像他这么大时候没他优秀，他拿到成绩比我还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客气。那怎么看他 WTA 1000赛的这个首场胜利？对这个小孙的这个中网之旅有什么一些更多的期待吗？我们啊？
3: 好，因为这场球我刚刚正好在现场看完了，整体看完了，所以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震撼。因为孙欣然其实今年他的这个名气和流量挺大的，他是今年是进了3个青少年大满贯的决赛，从法网到温网到美网，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他在法网和温网输了之后，在美网能够拿冠军，这个我觉得也对一个他当时才15岁的一个小姑娘来说，这个心理素质的考验是很大的。今天他不仅是赢下了这个 WTA 这个1000赛的首胜，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赛季的这个中网的正赛11的首胜，这个也非常了不起。今天我觉得现场他的这种侵略性、这种攻击性的打法，一开始就给利斯以很大的一个震撼。利斯其实去年他是打进了中网的这个女单8强的，这也是一个去年排到了前50的球员。今天其实利斯就赢了一局，就是第一局破发了孙欣然，其他全部输掉了。然后到最后，我觉得他也是体能不支也好，或者说这个抵抗能力不行也好，最后退赛了。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对欣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算是我觉得一个像在中国赛季、在中国的观众面前的一个整体的亮相。因为其实很多今年的比赛还是在国外打的嘛。那像你也谈到了这个钦文说未来孙欣然会有很大的发展，确实，因为郑钦文是没有拿到过橘子网冠军，孙欣然拿到了，而且郑钦文也是把孙欣然还拿到了这个美网的冠军。这个也是青少年组两项特别重要的赛事，而且我觉得钦文说的很对，未来我觉得欣然能够在巡回赛，我个人感觉要长久的立足，因为他今年正好这个月刚十六。 岁，的话呢就能够参加从十多岁开始12站的 WTA 的赛事，外加4张外卡，等于明年也是可以打16站的比赛。我觉得这个积分呢会有一个比较。

0: 幅度的提升。而且今天呢，我也采访了王新云，其实我也问到新云说，我说因为欣然和新云都是深圳人嘛，就是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你的这个小师妹怎么看，未来你对她的前景怎么样？新云也是对她赞誉有加，认为这个球员就心理素质非常的强大，而且攻击性非常好，是一个代表了国际网球发展趋势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我觉得孙兴慜是大家以后可以好好关注的一个中国的新的一个进化选手。
1: 我想再多了解一下他的球风，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新一代的选手，他的底线的侵略性都非常强。那么孙兴慜是这个类型的吗？
0: 是，但是就是他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因为只有16岁嘛，可能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就我觉得他的力量还不是很足。像今年在法网和这个温网输掉这个决赛，其实我觉得还是力量的原因，对手就比明显比就是同年龄，但是比他的这个力量发育程度要更明显一些，这个球更重一些。今天在现场我看，其实孙兴慜能够赢利斯，虽然离底线是比较远的，他采取了很多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而且今天他晚上这个整体的对球的控制力啊，这个失误率要比利斯小很多，所以可能未来这个风格还是侵略性这个很强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更多的向防守反击这个方面去转变？因为毕竟这个身体还没有长开，但我觉得如果以后身体要练得更强壮一些的话，他这种攻击性、这种侵略性、这种每球必争的风格，还是可以给很多的对手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2: 现在不知道多高，去年的数据174，60公斤，现在长点好像。
0: 我感觉现场不止，因为我感觉他，因为他发球这个抛球的高度很高。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孙兴慜拿了很多的发球值得，包括这个 ace 球，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止一米，对，可能将近1.8米吧。那我觉得从这个趋势来看，现在很多的咱们中国的新球员，包括王希雨、王新宇，都是1.8米以上。所以我觉得欣然以后长到1.8米，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2: 1.8米，
1: 希望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刚才您说的多打防守反击啊等等，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你很小开始就进入到这种对抗性非常强的职业网坛。其实王希雨也好啊，王新宇也好，包括郑钦文也好，他们走过来的经验，其实伤病控制会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没错。
1: 我们再来说说伤病控制，就想到小商了。小商呢，今天打的也是很不错，是5-7、6-3、7-5，是逆转战胜了巴埃斯晋级第二轮。巴埃斯世界排名第51，尚俊成现在应该是得比他多200位左右。
0: 对，200大。对。
1: 那怎么来评价他的这场以弱胜强呢？
0: 其实我倒是不是很惊讶，知道吗？因为就是说，巴埃斯他是一个红土球员，他的打法就是球速是比较慢的。他的7个单打冠军里边有6个是红土，这种就是球速比较慢的多拍型的选手，其实小商他不害怕，小商的防守也非常好，小商的技术的全面性，我觉得他的这种体能的优势，包括他的这个技术的精巧程度，包括网前底线的这种拉扯度，其实我觉得是对巴埃斯是完全是不占劣势的。而且呢，就我觉得小商他是比较喜欢打一个球速比较慢的球员，他不喜欢球动的选手，所以今天我觉得就这个 matchup 对小商来说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小商有点可惜的，就是过去3年呀都参加中网一轮游了，作为北京孩子还在中网没有赢过球的，今天终于能够在中网正赛赢了第一场的单打，正值这个国庆之日，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另外就是昨天其实小商跟布波利克打这个男双首轮也赢了，所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双喜临门。就尚俊成其实今年这个7月复出以后呢，在我记得在多伦多打的是不错的，进3轮了啊。美网稍微有点可惜，就是又是一个输了5盘大战嘛。但其实美网他跟布波利克搭双打是赢了1轮，第二轮因为布波利克要打单打退赛了，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发展还是不错的。当然第二场比赛要对兹维列夫啊，对兹维列夫这个
1: 是有一点背。
0: 没错，新哥的美网的冠军可能是不太好打，但我相信应该是后天比赛咱们钻石球场应该又是一个这个爆满的情况了。
2: 小商发展的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体能和伤病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现在你个人看呢、他的打法和他整个的一个身体条件来说相符合吗？
1: 对，他中间其实变过一次。
0: 没错，我记得就是小商他刚开始进巡回赛当时10几的时候，他说他想增肌，就是增肌肉，但是又发现好像增肌之后呢，他这个跑动的灵活性又不像他的这种风格那么的匹配了，所以他又就是减肌肉。所以可能我觉得到底他现在对一个体重的控制是吧，包括自己什么样的体重，什么样的一个身形才能比较适配自己防守反击为主，而且灵活技巧

0: 这个灵动这个技术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他可能还在调，小伤还是比较年轻的，我觉得体能储备应该是没问题，毕竟今年七月份才复出，打比赛也不是很多，你看现在单双打都打，那就证明体能储备还是可以的。但就是我觉得小伤呢，他可能身体条件呢跟欧美球员相比，可能也跟像小布啊跟张真相比，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先天的劣势，这个他也承认，对吧？但我觉得不是说就是他这个体格的球员打不出来，因为还有雄鹰赛很多，你像以前这个阿根廷的施瓦茨曼1米6几，他也能打到世界前20-30，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适配自己的体型风格，看一看未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还特别高兴的看到朱琳也回来了，是6-4、6-2战胜了帕克斯，
2: 在莲花球场。
1: 确实，因为朱琳这个赛季比较坎坷，这个是他这个赛季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对，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伤病的情况，包括今天您看比赛的过程，他恢复的怎么样？
0: 伤病反正就这几年其实他伤病都挺多，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啊。你看今年就是打了这个澳网和温网的资格赛，像法网他红土赛季他也不擅长，其实就跳过了，其实很多年这个红土赛季都不怎么打。草地赛季呢，其实他后来也受伤了，受到这个膝盖这个韧带拉伤的影响，其实是到咱们这个中网的硬地赛季才复出。但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比较惊喜的，因为他赢这个公园姐帕克斯啊，帕克斯是一个底线暴力型选手，他其实这个变现能力、体能储备、力量的打法都挺优秀的。今天而且朱琳是两盘直落啊，我现场看的话，包括看一些集锦，感觉他今天这个对整体底线的这个控制，包括比赛中这个细节的这种改变，包括这个整体的心态的平衡，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所以，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一名老将过30岁了，这么多的伤病，终于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在巡回赛的首胜。但我查了一下他今年整体的这个成绩，加上这个一些小的赛事，包括 ITF 是20胜16负，其实这个胜率我觉得还
1: 可以，
0: 对吧？胜率其实是过半的啊，也不能说是这个一个比较失败的赛季，因为朱琳是一个他比较擅长打硬地的选手，你像他巡回赛的一些这个双打的冠军，包括单打亚军，都是在硬地赛场快速硬地取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咱们中国赛季能多拿几个外卡啊，多打一些资格赛，如果进正赛的话，排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提升的可能。但就是这几年他的就是伤病就比较多啊，你看他有这个足底的筋膜炎，还有这个跟腱炎，包括脚踝的韧带撕裂，今年又有一个膝盖的韧带撕裂，这些足脚膝盖脚踝的伤病对于网球选手来说就杀伤力特别大，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讲究脚步移动的项目，所以可能现在朱琳年过30之后，他的这个整个的移动啊，就肯定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的快速了啊。所以他，我觉得他还得需要找一些更适合自己的赛事，更适合自己的场地，去慢慢的看能不能把排名给打回来吧。
2: 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这个中网男单1/8决赛，小布将要去打德约。这个德约的比赛呢，上一场比赛大家看的都特别担心，就怕德约第一轮就没了，就是不是说怕输，是怕就是比如身体上出现了伤病啊，或者我记得有一个球打的就是稍微多拍了一点，这德约已经就是跟对方示意歇会儿，打不动了，打不动，对方那语言就是不行，不能歇，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小布和德约的比赛啊。
0: 前几天我正好专访德约了，就是我问到他对，因为当时我正好问说，如果第二轮打小布的话，你可能还之前没打过小布，他今年是在温网打过吴亦丙，我就问他说，你对咱们中国的男球员怎么看？德约是给咱们中国球员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有一天咱们的中国男子网球选手能进世界前20甚至前10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德约的一个这个来自 GOAT 的期待，对吧？但就又回到这个话题，德约今年来打中网，其实是他在昨天那场胜利是他今年温网之后的巡回赛首胜，所以也可以看得出，确实39岁的德约现在，哎呀，这个竞技状态啊，包括体能的储备也不是很理想。其实昨天那场比赛打博尔斯赢得挺艰难的，对吧？第二盘是抢7，而且第二盘中他有一个球，就是因为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就想休息一下，然后被裁判给了一个超时警告，罚球警告。所以挺不容易的，但是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你看你11年没有打中网，为什么这次选择来中网重新回来？他就说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球迷太喜欢他，他太爱他了，他想回馈给咱们中国球迷这种爱啊。而且你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咱们中国文化大师，对吧？今天又去打太极，
1: 没少去地儿，
0: 没少打太极，学毛笔字，又搞这个中国的印章。哎呀，真的，你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中国文化的推广大师，他这么热爱中国，所以我真的是想呼吁咱们球迷，有条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明天来现场看一看小布跟德约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2: 对。就是某种程度说呢，现在也是看一眼，
1: 哎，别这么说，
2: 不是在现场看一眼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是这么说的啊。来，那这个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其实明天还有这蒙新宇的比赛和卡塔尔啊，咱们到时候可以共同来关注。头几轮呢，中国选手颇多啊，大家可以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走势。今天感谢李宁连线，辛苦，再见。
0: 好，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后方前锋，继续奋斗，
10: 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2: 正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来关注一下欧国联的比赛。这个比赛呢，现在其实看起来的话呢，
1: 没有场外这么
2: 有意思，就是其实现在这比赛打得挺鸡肋的，但是场外的事呢，的确是很引人注目。C 罗。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此后呢，双方面对这场比赛各执一词。 C 罗本人呢，现在是离开了国家队，坐着个人的私人飞机就飞了啊，也不会参加这个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对丹麦这比赛了。不让上场，咱干脆就不踢了。这事儿呢，现在成为了各大媒体的一个头条。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一聊。朱老师你好。
17: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2: 这么我们不找朱老师聊，其实朱老师今天在自媒体已经说了半天这事儿了，你知道吗？来，先说说这个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17: 哎，这事儿我觉得
2: 这么的吧，先让这个张文把这事儿先来龙去脉先梳理一下啊，你再评论啊。
17: 可以。
1: 这个9月28号凌晨，也就是两天多之前呢，欧国联打了第二轮，葡萄牙呢是客场打挪威 ，C 罗呢在替补席上呢就一直。没有登场，而且下半场还热身了，可能也让他格外不悦。这也是 C 罗在2008年之后第一次国家队正式比赛替补了，但是没有出场。但最终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赢了，2-1客场战胜了挪威队。然后其实赛后啊，热苏斯也就是葡萄牙队的新任的主教练也解释了，说我原本考虑让他上去踢，可能踢半个小时，但是比赛进程又出现了其他变化，我觉得当时不是他上场的时机。之后就有媒体爆出来啊，说 C 罗没有参加球队的训练，已经离开球队返回酒店了，并且呢是在酒店健身房进行了个人训练。再之后就又听葡萄牙电视台说，这个分歧已经解决了，葡萄牙足协主席也飞过来了，说已经紧急召开了会议，双方达成了一致。 但是在9月30号再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热苏斯进行了一系列的解释，说你们马上就会看到 C 罗，没想到 C 罗就飞走了。而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

0: 是 C 罗可能在自媒体上自宣说我要离开本期训练营了。
1: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离开训练营，还是说就是要接近退役了啊？就是接近国家队退役这个层面了。咱先把这事儿说一下。这朱老师，你看他现在思考半天也不太好说，你注意措辞哈。你考虑到 C 罗这个江湖地位啊？
2: 要会遭到网暴是吧？我觉得这难题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葡萄牙足协，甚至可能也即将出面的葡萄牙总理，就他们肯定是在中间去斡旋。要如果 C 罗回归呢，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台阶。
0: 对。
2: 这个里面就是看怎么去能够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有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但说实在的，就算是解决了，我觉得这事儿对于未来葡萄牙国家队来说依然会留下可能阴影也好，或者说留下一些可能会延续很久的这种破坏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C 罗实际上前几任葡萄牙国家队我觉得都已经给足了他的面子，不有统计吗？六任的葡萄牙教练里面他有跟四个闹掰了。那现在呢，热苏斯是他从沙特，我估计啊，应该是他从沙特力荐给葡萄牙足协的。
1: 嗯，
2: 所以某种意义上呢 ，C 罗认为我是有伯乐之恩，对吧？我帮你找到了工作，然后呢，可能私下两人也有一些口头协议，就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的出场时间。实际上，热苏斯，我看到外媒的消息啊，当然未经证实，说是给给 C 罗啊留在两个主场，欧国联主场的时候会安排他首发给出场。那么刚才张文也提到了，对这个挪威队的比赛啊，可能考虑让他原来没有出场计划，后来说你可能给你准备30分钟，但是这比赛的进程大家也看到了，打到了50多分钟和80多分钟的时候，有两个换人的时间节点，这两个节点换的都是速度型的球员，
1: 要打反击需要速度型，不需要站桩。
2: 对对，那个时候是需要领先的时候回收，然后去打反击的。内托、莱奥这些人用他们的速度，我觉得在可能热苏斯在权衡之后，他认为这个时候的调整，其他人选比 C 罗更合适。
0: 嗯，
2: 那我觉得你作为葡萄牙足球的代表、名宿、影响力的标签、商业价值的体现，你是不是应该一切以国家队的利益、以胜利为前提？国家队赢球，你应该很高兴，哪怕你没有上场。你应该也表达足够的这个对于队友的祝福，你不能因为国家队赢球了，我一分钟没上，我就在那耍这个孩子脾气，因为你答应了我让我上30分钟，结果你没给，你就我他就认为了是一个背叛。那请问，如果你上去以后这球要输了，或者被扳平了，那其实这个可能对于教练来说，
1: 那还是赖教练。
2: 我认为热苏斯，
1: 你想赖谁？
2: 对对对对，我认为热苏斯刚上来的时候。还是爱惜自己的名誉和羽毛的，他知道孰轻孰重，就是我这场比赛可能不让你上，但是我拿下来了，我两连胜，葡萄牙我后面的小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我呢可以给后面给你多安排点时间补偿一点。另外一个角度，私下可能也说了，你上去干嘛呀？你跟挪威那帮肌肉棒子一块去绞杀，
1: 就某种程度是保护
2: 你。
1: 你看这一个个都1米9多，那维京海盗都身体这么强悍，再把你撞零碎了，对吧？
2: 对呀、啊，对，其实我觉得于情于理于任何角度 ，C 罗都不应该这样发脾气，最后退出国家队。你这逼宫是逼宫谁呢？威胁谁呢？你再往后，你说你回到国家队里面，你别说直接的竞争者拉莫斯了，拉莫斯你以后踢得再好，你也必须给我留出出场时间，那对拉莫斯不公平。那你如果对其他的葡萄牙的队友，那你我上场以后，你必须给我喂球，让我能进球，我继续刷新国家队的记录。那你对其他的队友是不是公平？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数据凌驾于全队之上，这个真的是有损于 C 罗的形象。
0: 嗯，
2: 这个对于他的这所谓的商业价值、名气什么的，这真的是巨大的伤害。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是因为这位。葡萄牙老帅啊，以前应该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所以呢，在和丹麦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记者的不断的逼问之下，还是道出了一些做主教练现在的一些难题。比如说，他在这新闻发布会上说了，确实我跟 C 罗商量了，我可以让你上场，甚至可以上场多长时间。我不仅跟 C 罗商量了，我还跟 B 费商量了，然后说这个 B 费我也跟他说了，说这个我理解怎么回事，但是我是主。

0: 教练，我在现场我还是有自己做判断的权利的。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揭开了一个做这种豪门主帅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按理说呢，主教练不应该答应任何球员你必须上场。我给你30分钟，
1: 不允诺，
0: 对，
1: 不允诺，
0: 我怎么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教练去跟你做这样的这种事前的商量呢，对吧？我肯定是要根据谁现在状态好，我打的对手是谁。
2: 赵文说到这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C 罗老来凄凉，你知道吗？就往放到他年轻时候，这个东西也不用商量，他必须得上。现在就是老了吗？没办法。
1: 你上场，你给球队能带来变化，带来影响。咱举个对比的例子，比方说在阿根廷队的某位球员，对吧？人家能进球。但你事实证明，你打第一场打威尔士的时候，您踢了68分钟，已经力不从心了。
0: 嗯。
1: 然后你第二场打那么硬的挪威，你还要求要有出场，我就觉得任何的教练，瓜迪奥拉什么这些的，都会说，那可能我会考虑到某些球员的心情，我会照顾他，我会给他可能安排出场时间，但绝不会说我在合同里，我在这个官方上我会说允诺给你出场多少时间，这是违背足球的基本规律的。
0: 是
1: 教练的原则里就不能有这样受外来因素干扰用人原则的。
2: 或者我觉得，如果我站 C 罗角度去思考问题啊，从沙特大老远飞过来
1: 啊，
2: 然后呢，你又是我给找的工作，咱们之前呢，不管是桌上桌下呢，都商量的大差不差，然后呢，打这么个欧国联，这也不是世界杯，对你较什么劲儿呢？跟我对吧？我上去耍会儿，对吧？并且我现在这个目标也不是我不就为了这个1000球是吧？
0: 啊，
2: 1000球现在差多少个？900多，969还就是900。
0: 反正我觉得以他现在这个状态，达成1000球是有点难了。
2: 现在好像900多个是吧？
1: 对，
2: 900多少？
1: 可能还差几十个吧。
2: 不多了，就是30-40个。所以说呢，就是 C 罗这角度会这么想问题：当这个场面完全和他想象的背道而驰的时候，哪怕你给我个15分钟，咱说你给我15分钟，我这个面子对吧？人都讲究面子，我这个面子挂得住，我都来了，我从沙特那么老远飞过来的，对吧？你不让我打啊？所以说这个
1: 不是。那就是还回到那话题，要让你上去打，最后丢球了怎么办？
2: 丢球那教练吗？不跟你说了吗？
1: 我，对，
0: 其实
1: 就这个锅让教练背。这就是马丁内斯此前干的事儿，
0: 是这样的，
1: 在葡萄牙国家队。
0: 而且你看这件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葡萄牙足协的主席也在进行斡旋，包括葡萄牙更大的层面上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在出面斡旋，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我这次去世界杯才有这个感受啊，我在任何一场葡萄牙队的比赛都想找到葡萄牙球迷，找不到，你找不到从葡萄牙来说葡萄牙语的葡萄牙球迷。
2: 那是美国太贵。
0: 但是葡萄牙的这个穿葡萄牙球衣的
2: C 罗球迷
0: 可太多了，人山人海，
2: 全是 C 罗，
0: 所以他们都是 C 罗的人迷。C 罗对于葡萄牙国家队的商业利益，葡萄牙足协的收入，甚至葡萄牙的国家形象，可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 C 罗这个人本身对于这支球队的技战术意义却没有那么大，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
2: 对，
1: 现在他们
2: 没太融合好，应该你说啊。
1: 他们现在肯定是高度的利益捆绑体。据说啊，这个，比方说葡萄牙国家队的赞助商提出来说，我们的赞助条款里，比方说跟 C 罗的上场时间会有挂钩。
2: 就你没了 C 罗，你很多的商业赞助就没了。
1: 对，然后葡萄牙的足协的30%收入啊，比方说是依赖于 C 罗。但是呢。就这个东西要看怎么去理解，我就觉得，赞助商会因为打挪威这场比赛没有出场，但是后面 C 罗的出场是不是可以去弥补？啊，就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是不可挽回的。那你这个商业价值看怎么理解？如果你上场以后灰头土脸，表现得很差，然后还导致了球队输球，那这个商业价值我认为不增反减，反而会导致贬值，反而不如就是你在主场的时候。打个什么这个威尔士啊，当然威尔士或者是打个丹麦，你能在这个相对比较容易的比赛中，哎，你能有进球，反而这样又刷了数据，然后赞助商也高兴，他 C 罗也高兴，全队也高兴，这是一个共赢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如果非要强求我按照所有的冰冷的数据合同什么这些来去说话，去完成所谓的一个出场的 KPI， 那也可能你最后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完全可以有技巧的去完成。
2: 对，
1: 另外一个说实在的，以 C 罗现在的商业价值，我可能说的话估计又会遭到一些抨击啊，我就认为现在的商业价值还剩多少，
2: 我
1: 觉得
0: 那还是很高，那很高。
2: 朱老师，你谨言慎行啊，谨言慎行。
1: 这不分在地区，就现在以他的这种作为，我认为他本来是一个觉得自己相对是个受害者的角色，
2: 嗯，
1: 比方说我被刺了，背叛了，
0: 嗯
1: 啊，包括他姐姐也发了社交媒体说被刺，
0: 嗯，
1: 那你本来能博得同情的，结果您这样一意孤行，自己直接退队，葡萄牙足协
2: 就说白了，按中国人话说就有理变没理了。
1: 对，就是，而且葡萄牙足协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球员无故退出国家队
2: 要罚的
1: 比赛，要处罚1到6个月，
2: 是，
1: 而且是自动生效。
2: 嗯，
1: 请问这一条怎么去执行？
2: 那执行不了，
1: 你的商业价值会因为这一个处罚反而会缩水。
2: 现在呢，对，现在媒体的判定呢，就是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 C 罗会不会一直就是？
0: 我补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
2: 啊，
0: 就是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是欧足联的官网显示，葡萄牙今天对丹麦这场比赛7号给莱奥穿了。
2: 嗯，
0: 如果莱奥今天真的穿7号登场了的话，是不是可以说 C 罗和国家队的这个矛盾和葡萄牙足协的矛盾不可挽回了？
2: 我觉得这是葡萄牙足协的一种强硬态度，但不代表说没挽回余地了。周老师怎么看？
1: 嗯，这事儿对莱奥来说是个刺激，是个好事啊。这个号称葡萄牙美姆巴佩，但是他的天赋始终没兑现出来，反而最后获得了一个懒王的称号。这次7号传奇号码给到你了，如果你能背上去，而且表现出色有进球，我认为对于莱奥来说，那是一个提升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2: 嗯，
1: 啊，那让大家也看到了，哦，我们葡萄牙7号有传承了，因为葡萄牙7号历来是一个边锋的这个传奇角色。
0: 嗯，
1: 啊，从路易斯菲戈对吧，当初的，然后到 C 罗，所以呢，我就觉得那莱奥如果能做得非常出色的话，会让人一定程度上认为我们找到了替代者。
2: 是，所以某种程度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此事哈。但是双方呢，如果还能继续合作的话，需要给 C 罗一个特别好的台阶，就看这个葡萄牙足协怎么来给这个台阶了。
1: 今天晚上，
2: 嗯，
1: 葡萄牙客场赢了丹麦，
2: 嗯，
1: 我跟你说，
2: 台阶就没了，梯子都搬走，
1: 这个台阶就太难了。
2: 嗯，是
1: 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你给球队奉献的竞技作用已经没有了。
2: 嗯，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朱老师，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此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0月1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任命多名幕僚和高官，以落实政府的施政纲领。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支持率为43%，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召开视频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10月2号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运力紧张，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朋友建议充分用好12306后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的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的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2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朝花夕拾。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盛典，也是回望的节点，它提醒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更提醒我们要向那些所有为新中国付出生命与热血的英雄们致以深沉的敬意。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国庆题材影片，不难发现开国大典都是影片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从1989年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开国大典》，到2009年群星闪耀、叙事宏大的《建国大业》，再到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7届二中全会、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
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0: 肖导，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1: 一开始开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0: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
0: 嗯，
1: 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这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0: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0: 协商和
1: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到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0: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1: 那天呢，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丑楼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主院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谦宽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0: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仲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2: 之所以谦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钱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0: 开国大典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1: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合指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 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0: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边，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的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剪接交叉的，简直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不管我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格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被震撼。
0: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2: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0: 谢谢，谢谢仲老师。您看高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1: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宽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隆隆隆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 和他的女儿的对。

0: 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烈火面前倒上。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1: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湖泊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云星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4: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
15: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16: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1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17: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1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4: 各位代表，徐伯鹏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18: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0: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 天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2: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3: 我赞成，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4: 我反对。
5: 法官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1: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6: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7: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1: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7: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8: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7: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天汉先生自己定吧。
9: 那不改吧。

0: 这位男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
1: 什么？
0: 对啊，在干嘛？
2: 主席，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个。
0: 我反对。
3: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2: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3: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4: 我们都喜欢复制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都有一脚冲着大星，很好看。
5: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4: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3: 热情？
6: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4: 对。
7: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3: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2: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3: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8: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这部电影虽然涉及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电影中的7个小故事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9: 升旗之时，军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奏升旗按钮顺利。
10: 明天大典再次排场，
11: 全保万无一失。
12: 报告一师。
13: 滇东正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4: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吗？
15: 一国大事，这远比去共进退。
16: 28年革命，2000万人齐声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万无一失。
17: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18: 为了开国大典，
19: 开国大典，
20: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
13: 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万同胞看着。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0: 1949年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一定要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3: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关。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1: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 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2: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十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3: 还有开国大典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九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4: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两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5: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1: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2: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3: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4: 还有反复修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5: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力。
1: 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林志远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将协助毛主席按下电动升旗的按钮。
2: 梁昌寿守候在旗杆旁，一旦电动装置出了问题，他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3: 林志远的妻子可能就站在广场上，她在等待着丈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4: 李元甫和其他3位护旗手站在旗杆下，手里握着绳子，随时准备手动升旗。
5: 罗浪在等待着升国旗奏国歌的号令，他将带领他的军乐团第一次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1: 张志祥在等待着，
2: 赵鹏飞在等待着，
3: 傅英豪在等待着，
4: 宋树信在等待着，
5: 徐新之和韩怀志在等待着。
1: 所有人都在热血沸腾，所有人都在屏气凝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位巨人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
6: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总有远方的儿女隔着千山万水，将思念寄予明月，将根脉系于故土。那是一份融入血脉的眷恋，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守望。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正是这样一篇表达对祖国思念之情的作品，请欣赏作家李英的文章《我的中国》，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我们古老民族的儿女和后裔散布在千帆之外，在世界各地如满天星斗，他们不是流浪境外的云，也不是那没有家的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一双眼睛望着东方，并且都能够听到东方大陆上那棵大树的声音。他们虽住在异域高楼大厦的城市，心里总细念着黄河边乱山漩涡的小村，和他那永远长不大的沾有乳香的乳名。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坐在阳台上，总在怀念听惯羌笛的长城和有羊皮筏子的黄河，总会想念生长甜甜的甘蔗和苦苦菜的祖国，遥远但却满怀亲情的憨厚的祖国。时间是一堵厚厚的墙，谁都不能够再回去，可是在他们的舌尖上或者舌根上，咖啡可乐总不如龙井和茉莉茶的韵味，西式的甜饼总不如家乡的水饺。春节时他们怀念冰雪映照下通红的春联，像全家人团聚的笑脸。元宵时谁都记得奶奶为糯米元宵点红的情景，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失眠的琴、失眠的灯、失眠的笔、失眠的枕头。像树叶怀念着树根，石头怀念着大山，在他们的语言深处，总有那挣脱不掉的，埋在那热土中，流动在舌尖上，千年不改的乡音。夜半梦回，想起故乡，常会想起苦味来，想出泪，想出血，想出胆汁来。既然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黄河长江的基因，那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脊梁应该像泰山黄河，永远保持着尊严和美好信念。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0: 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1: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奔赴远方。近些年，几条传奇公路持续走红，新疆独库公路盛夏时节车流拥堵屡屡登上新闻，318国道川藏线被自驾爱好者奉为此生必驾，219国道新藏线已然成为国内里程最长的边境国道。如今车轮滚滚驶过的网红风景线，在几十年前却是一代代军人、工人与民工以血肉为代价艰难铺就的生命通道。今天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都沉淀着昨日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那么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筑路大军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历经岁月洗礼，如今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模样？当四条公路彼此勾连，又共同勾勒出一幅怎样的边疆图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路传奇，万里边疆的筑路史诗。天路传奇的故事要从边疆的无路困境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化公路，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物资运到拉萨价格翻着跟头的往上涨。阿里地区孤悬昆仑山北，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依靠印度商人供给，当地盛产的羊毛和硼砂却运不出去。巩固国防、改善民生都卡在一个路字上。1950年，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这一年四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1954年五月，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昆仑山下破土。同年12月25号，两路同日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但阿里的物资仍靠畜力驮运。1956年三月，新藏公路开工。1957年十月建成，把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连接在了一起。天山方向则是另一番考量。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外部严峻的安全压力，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毛泽东批准了天山战备交通工程。经过十年酝酿，1974年八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从50年代到70年代，三条路通向西藏，一条路穿越天山，四条线拼出了新中国边疆筑路的第一张版图。这张版图背后是11万军民在横断山脉里凿了四年，是1200人在青藏高原上拼了七个月，是1.8万人在天山深处鏖战了十年，是6000人在昆仑山上奋战了19个月。我们先来看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抵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 承担筑路主力的是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前后方加起来，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路没修通之前，先要有人探路。1951年1月，高级工程师于炯带着6名队员，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和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4000多公里，涉过600多条大小河流。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司令部完全失去联系，外界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当他们回到昌都时，衣衫破烂，头发盖住耳朵，满脸胡须，迎接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于炯踏勘队提出的比较线，最终确定了川藏公路南线的走向。今天从然乌进波密，翻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他们用双脚走出来的。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刚开始。筑路大军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地往前凿，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二郎山、折多山一座比一座难，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把路基刨出来。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在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的险段，十八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创造了放大炮法，爆破功效超国家标准260倍。1951年12月10号，他在检查炸药室时遇塌方，被巨石砸中。苏醒之后，他从衣袋里取出45000元旧币，对指导员说：“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他拒绝注射强心针，说要替国家解郁。1小时之后牺牲，年仅25岁。后来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在怒江大峡谷，巴宿县的老桥墩至今立在江边，当地司机代代相传着一个传说。1953年，一名战士在浇筑桥墩时不慎坠入正在凝固的混凝土中，战友拼尽全力也没能将他拉出，与桥墩融为一体。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桥墩，不予拆除。今天往来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都会鸣笛致敬。关于这位烈士的身份，当地流传着两个名字：刘继春与熊汉俊。真相或许已经淹没在岁月里，但每个路过的旅人都能从这里带走自己的敬意。3000多名军民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其中包括1000多名藏汉民工，平均每公里公路就埋葬1.5名筑路英魂。我们再来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段骆驼的悲剧。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穆生中组织起1200名驼工、2.8万峰骆驼 从格尔木向拉萨运粮，来回一趟，人瘦了，骆驼也倒下了。返回格尔木时，2.8万峰骆驼剩下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木生中算了一笔账，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1954年2月，木生中进京请命，要修公路。彭德怀在地图前听完汇报，拍板支持。周恩来批准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300公里，这300公里很快修通。中央随即追加批准，公路从可可西里一路修到拉萨。1954年5月11号，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仅凭10辆卡车、1200

铁锹、1200把十字镐，在昆仑山下艾基里沟破土动工。格里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只有六顶帐篷。穆生中带着人在戈壁滩上建起驻地，后来成了一座城市。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青海西部的工业重镇，而这一切都是从那六顶帐篷开始的。穆生中在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五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过洞浦和沼泽，1954年12月15号抵达拉萨，前后只用了7个月04天。1954年12月25号，川藏、青藏两路同日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修筑青藏公路，近180名军民牺牲；修筑川藏公路，3000多人牺牲。两条路同一天通车，两条路各有各的悲壮。而穆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4年10月19号，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之后，自发把车停下，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穿越天山腹地，把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1974年全线开工，高峰时1.8万人鏖战天山深处。到1983年全线贯通，前后修了10年。天山是出了名的险，雪崩、塌方、泥石流、暴风雪，筑路官兵1年4季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条路穿越哈希勒根、玉溪莫勒盖、拉尔敦、铁利买提4个冰打板，跨越奎屯河、喀什河、拱乃斯河、开都河、库车河5条河流，修建防雪走廊、隧道、桥梁，工程之艰巨在当时的公路建设当中极为罕见。这条路上有党的11大代表姚虎城。1978年4月9号，他在哈希勒根冰打板清理便道时遭遇雪崩，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这条路上还有指导员李善国。1976年7月，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探亲，两人结婚3年，见面加起来不到3个月。7月15号，李善国接到电话去工地，妻子为他戴上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当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哭喊，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馒头的故事。1980年4月，暴风雪围困天山深处1500多名官兵，班长郑林书带着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和新兵陈俊贵下山送信求援。
四个人在雪地里爬了两天两夜，干粮只剩最后一个馒头。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下，自己和罗强倒在了雪地里。郑林书临终嘱托，死后葬在天山，替我看护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冻伤致残，1985年带着妻儿回到天山，为班长和战友守墓，一守近40年。2005年他专程到湖北罗田郑林书老家，班长父母均已离世，他在坟前跪下磕头，喊了声爹娘。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烈士陵园168座墓碑面朝独库公路，168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藏公路，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支先遣连。1950年8月1号，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战士向藏北高原挺进，为后续部队探路，在雪山和无人区里跋涉了1年03天，63人牺牲，接近半数。党代表兼总指挥李迪三在弥留之际留下日记和遗嘱，把最后一只盘尼西林让给了其他战友。5月28号牺牲，年仅34岁。他被追授人民功臣。先遣连用命踩出的这条线，就是后来新藏公路的根基。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挺进昆仑，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开大会战。19个月修通1179公里，从叶城到阿里嘎大克。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寒缺氧，机械效率低下，很多路段只能靠人力一锹一镐的挖。建设者们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吃的是干菜和冻土豆。很多人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和营养不良倒在了工地上。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当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积雪封山，夏天洪水泥石流翻江，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5000米的道班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条路。今天新藏公路并入219国道，北起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四条路，四种命运，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有了一个名字，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雪山高原。今天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守墓人、养路工、护路兵身上延续。从1950年到1983年，
这四条路穿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天

山腹地与昆仑绝境，冲破天险阻隔，将辽阔边疆与祖国内地紧紧连接在一起。今天无数自驾旅人穿行其间，沉醉于雪山戈壁的壮美风光，但是热闹的车流背后，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牺牲与奉献。一条条天路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精神的坐标。那些埋骨高原天山的筑路儿女，用热血打通内地与边疆的羁绊，他们的故事就镌刻在每一寸向前延伸的路面之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已是句尽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0: 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的每周一歌栏目播放了男高音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乌苏里船歌》。从此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祖国最东端的边境上有一条河叫做乌苏里江，那里有一群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流传至今的乌苏里船歌也成为赫哲族的浪漫印记。1962年，哈尔滨市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了寻找创作灵感，郭颂与作词家胡小石、作曲家汪云才决定下乡采风。那一年，22岁的胡小石一路辗转，跑遍了赫哲族当时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边的聚居地，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作。胡小石后来回忆说，赫哲族人对生活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1: 他说，我们要把突厥伸向我们黑龙江少数民族的那个音乐宝库里。我也是误打误撞深入到赫哲族的聚居点，因为这个民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共产党去解放这个民族的时候，全民族只剩下了不到300人。
0: 赫哲族没有文字，因此靠世代口传心授传承。

0: 下来的民间曲调格外宝贵。嘉令廓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曲调优美流畅。郭颂胡小石便是以其中的一首《响情郎》为基调，打磨了近半年才完成乌苏里船歌的歌曲创作。但阴差阳错之下，这首原本备战音乐节的歌曲却是在海外的舞台上初次亮相。
1: 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曲是在他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在一个那个联欢会上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反应还不错，回到北京又参加一个演出，也演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给录下来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能听到嘛。
0: 每当乌苏里船歌的前奏响起，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涌现出赫哲族人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挺立船头引吭高歌的画面。赫哲人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声，仿佛透过曲调融入了蓝色的乌苏里江和白云飘飘的大顶子山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二集。
1: 请进。
2: 赵总，您看，
1: 鬼片，你们生产出来了。
2: 嗯。
1: 哎呀，小黄啊，你真行，快坐。小黄啊，我和生产处的人盘算过，你这个芯片研究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进入市场试水，一年生产个几十万片。用胡厂长的话说，和外国企业掰掰手腕。
2: 如果挣钱了，能不能给我们拨一部分做科研经费？
1: 那当然，这是真正的向市场要效益。上面一直在鼓励我们与企业深化合作，小黄，你这是趟出了一条路啊！我要给你请功。什么情况？
2: 是胡厂长。
1: 你告诉他了？
2: 没有啊。
1: 他是消息怪灵的，走。
3: 赵所，黄老师，哎呀，你们立了大功啦！
1: 胡厂长，你都知道了？
3: 哟，看这样子，你们也知道了啊？高兴吧？哎呀，那些老外一听说啊，我们自己把芯片搞出来了，马上就要下。哎呀，感谢科学家，你们帮了大忙啊！
2: 外商都知道了？
3: 哎，当然知道了。哎哎，先停！我说的，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可不是好欺负的。开始啊，我跟他们说，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在研究芯片。

0: 孔朝天啊。可上星期我把进度告诉他们的时候，哎，他们就不吭气了。今天上午给我发邮件了，直接降价。
1: 胡厂长，
0: 哎，
1: 我们自己的芯片真的搞出来了。
0: 啊，是吗？哎呦，祝贺祝贺呀。哎呀，哎，国家不是有那个科技奖吗？哎，你们去报奖，奖金下来都给你们，我分文不要的。
2: 我们想让芯片尽快投产，让你们的企业尽快用上。
0: 哎哎哎，啊，赵所，我问一下，你们的芯片打算卖多少钱？
2: 这要看你们要多少，数量越多，单价越低嘛。
0: 能做到4元钱一片吗？
2: 4元钱？你开玩笑吧？
0: 哎呦，外企现在给我的就是这个价格，白菜价呀，比一开始的价格还少了2个0啊！哎呀，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你们立了大功了，卡脖子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就这只卡脖子的手啊，咔，就给它掰开了。哎，来来来来来，锣鼓都敲起来呀、啊！哎哎，你们用点力气，来敲起来敲起来，梦醒极了！哎呦，来来来，哎，赵所，哎，黄老师，来来来来来，哎，咱们一起拍照拍照啊！哎，我有个提议啊，我喊1、2、3，咱们一起喊。芯片，好好，来来来来啊，哎，咱们站好站好站好，1、2、3，芯片。你们怎么不喊啊？
2: 小黄，胡厂长把照片送来了。
1: 哦，
2: 你笑得像哭一样。
1: 你也没好多少。
2: 哎，小黄啊，这次没能投产，所里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正好有一个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览会的名额，你去看看。
1: 拉斯维加斯国际芯片展？
2: 对。
1: 好，我去，出去看看差距，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了。Excuse me， 您知道中国展位在哪儿吗
3: ？I'm sorry， I don't know。
1: 怎么回事呢？跑了大半天了，就是没找到中国展位。这个真不错，中国人。对对，你们是来参展的吗？展位在哪儿啊？
4: 我们是来参观的。
1: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4: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1: 一个都没有。不可能吧？
4: 我们问过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展会，竟然没有中国的展位。

0: 1988年11月8日，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会，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连连。63年时，我们的集成电路水平与国外是同步的呀，现在已经是天壤之别。
1: Can I help you?
0: Thank you. 我们要靠自己。
2: 那个时候，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仅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芯片市场更是彻底落入外资掌控。在中国丧失独立自主研发计算机的能力后，外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

0: 嚣张了，太嚣张了。石油工业部花巨资从国外买了一台高性能计算机，你知道对方开出的维护费用是多少？
1: 多少？
0: 百亿。还有更可恶的，对方要求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监视吗？
1: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0: 说是怕我们把计算机用于军事项目，简直是奇耻大辱。
1: 这下国家该下决心搞自己的计算机了吧？
0: 我听说正在规划，很快就要上马了。
1: 那 CPU 呢？CPU 是信息领域中最核心的芯片，没有 CPU 和操作系统，研发出来也是空心机呀。
0: 我明白你想什么，一步一步来，只要功夫不丢，就一定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1: 终于等到了，
0: 可惜我赶不上了。
1: 您何出此言呢？
0: 我要退休了，已经在办手续了。
1: 啊，这么快？
0: 扶上马，再送一程。给。
1: 有企业愿意投资搞芯片，他们很有实力的。
0: 搞科研是个苦差事，项目交给你，我放心。我这把老骨头里还有磷，烧起来还能有点光。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说话，我给你照个亮。
1: 照死我！
2: 就这样，妈妈又一头扎进科研，还获得了两项专利。妈妈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什么寄生参数、时钟、红单元，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是我年届六十的母亲爬过的一座又一座的山峰。2000年，有关单位推荐妈妈参加了一个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她的专利不仅拥有了展位，还获了奖。
3: 本次大会专利产品银奖获得者黄叔 ，China。
4: 黄老师，您获奖了，银奖！
5: 获奖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China！
1: 自己的梦，自己圆。
4: 我们自己的梦，自己圆，
5: 自己圆。
1: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6: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7: 看那海平，
1: 反正。我们要靠自己。
3: 祝贺黄老师获得了国际大奖啊！来，请黄老师讲话。
1: 韩总，谢谢您的鼓励。我想问一下，所里能让这只芯片尽快投产吗？
3: 啊，您是知道的，现在中国的芯片市场都被外国企业垄断了。再有啊，您开发的这款芯片属于高精产品，目前国内没有能适配的光刻机呀。
1: 所以得了奖也没有用。
3: 怎么没有用啊？我们自己有了技术，国外就不能抢我们脖子了。您看着吧，同类型产品很快就会降价的。
1: 历史又重演了，我们起五经爬半夜，不是为了逼着国外芯片降价呀。
3: 黄老师，
1: 芯片的迭代是很快的，如果它不能派上用场，那就相当于一个孩子落地就夭折。这些年我觉得自己就像希腊神话里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我一次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去，又一次一次地看它滚下来。我已经年迈， 我推不动了。我正式提出退休。
6: 过了好几十年了，您怎么还做这个梦啊？
1: 你没经历过，你不懂。我小时候特别怕半夜空袭，你外公总是用胳膊架着我逃命，真是胆都要吓破了。
6: 好了，都过去了。您呐，就是压力太大了，在家享享清福就好了。哎，妈，宝宝要出生了，这回您可一定要帮我。
1: 值得的。
6: 妈，我怎么感觉我胖了很多啊？妈，您当年怀我的时候重了多少啊？哎
1: 呀，那我哪记得住啊？
6: 您不是记笔记吗？
1: 工作上的事才记，生活上的事记得干什么？
6: 也是，对您来说，工作第一位，生活靠边站。

0: 你好，
1: 喂，请问是黄老师吗？
0: 对。
1: 黄老师您好，我叫胡伟，是计算所的。
0: 哦，我知道你，下院士带出来的博士生。
1: 啊，对，黄老师，计算所正式开始研发 CPU 了，由我牵头，芯片前端逻辑设计、功能开发，我们已经有了思路，但这些层层叠叠的线路，怎么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布局？我们没有经验，我想请您出山，带队做后期物理设计。您回来，给我们带带路吧。
0: 你们真在做 CPU？
1: 啊，当然是真的。不过目前我们研制的产品，在性能上和奔腾三 CPU，至少还有10倍的差距。
0: 那怕什么？追上就是了。当年我要搞 CPU 的时候，科室解散，我以为要抱憾终生呢。胡老师，
1: 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小胡就行。
0: 要叫的，要叫的，胡老师，你们有多少经费啊？
1: 啊，整个项目200万，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最多拿出100万搞研发。
0: 100万，这个经费差着一个数量级呀。
1: 钱确实少，不过小米加步枪不也能打赢解放战争吗？
0: 100万，我已经65岁了，怕是跟不上你们年轻人。
1: 黄老师，我们是拿出敢于压倒一切的捞山观精神来做这个项目的，我们很需要您。
0: 你年纪不大，说起话来倒很老成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黄老师，您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我们在芯片领域的家底，是你们这代人干出来的，请您帮帮我们吧。
0: 我这样吧，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
1: 那我等您电话。
0: 好。
2: 妈，刚才谁电话呀？怎么听着像聊工作呢？
0: 14年了，冷冻了14年，所以终于重启芯片研究了。
2: 您想回去？
0: 经费太少了，我怕又是半途而废。
2: 那就别去了嘛。妈，我马上都快生了，您在家陪我吧。
0: 哎呀，我这生活能力还不如你呢。
2: 我都顾好阿姨了，宝宝出生以后，您就帮着照看一下就行。
0: 再说，再说，
2: 您想回去？妈，您年纪大了，贡献到这个程度可以了。以前您都没管过我，现在我都快生了，您就不能帮帮我吗？
0: 这中国的计算机用外国芯，那相当于把所有核心数据双手奉上啊。我再打个电话啊。
2: 妈，
0: 喂，赵所，你也听说了？
1: 黄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0: 嚯，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你们的口号？
1: 对，我们是下了狠心的。
0: 听说你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
1: 哎呀，黄老师，中国在 CPU 领域比外国落后这么多，按部就班8个小时，怎么赶得上人家？唯有像当年你们搞156一样才能成功。黄老师，我们两代人一起干吧。
0: 这是100万的经费，九牛一毛啊。
1: 啊，这个您放心，我不打无准备之仗，科研立项正在走流程，所里答应我了，专项没下来之前允许我接管，我立军令状，所里也要供我粮草。您知道咱们的 CPU 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
1: 龙芯。
0: 龙芯。 好名字。
3: 嗯，中国计算机只能用外国新的历史，必须结束了。
0: 是啊，该结束了。
4: 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先住下来观察。啊，别紧张，有情况随时叫我们。
2: 好，我会注意的。
4: 嗯，
2: 谢谢医生。
0: 慢点儿，别乱动。地上有水，我收拾收拾。来，你先把汤喝了，趁热喝。
5: 哎呀，妈，你不是还得照顾晴晴的吗？
0: 那我也得先来看看你呀，我是你妈。哟，姑娘
2: 啊，
0: 我炖的多了，要不你也喝一点吧？
2: 那多不好意思啊。谢谢阿姨了。
0: 不客气。
2: 那时候妈妈重返工作岗位，我提前住进医院待产。临床的母亲每天送汤、铺床、收拾东西，一件一件都是小事，却让我羡慕的说不出话来。别人问我妈妈怎么没来，我总说她晚一点就到。可我心里清楚，只要单位有事，她就很难出现。小时候，我总在等她回家，我总以为长大了我就不需要她了。可长大了才慢慢明白，人无论多大，都还是想要妈妈在。
0: 胡老师，队伍我给您带来了，他们八个都是我的研究生。
3: 欢迎大家。那我们明确一下分工，我带队完成前端的结构和逻辑设计。胡老师，怎么把我们的设计实现为版图，就拜托你们了。
0: 放心，后端物理设计交给我，我们一起把龙芯一号搞出来。
3: 侯老师，我有个想法，趁着今天人权，我们一起给龙芯起个小名吧，赖名好养活。
0: 叫什么呀？
6: 叫什么呀？
3: 要不叫狗剩吧？
0: 为什么叫狗剩啊？
3: 狗剩音译过去就是嘎子，龙的传人。
7: 狗事嘎子怎龙心，太妙了。
3: 大家觉得怎么样？
8: 这行啊，太好了。
3: 好，那就这么定了，为我们的狗生一号一起喊个口号吧。
7: 喊什么呀？
3: 就喊墙上这句，好不好？
9: 好。
3: 一二三，
9: 人生能有你微博。
2: 使劲，胎儿要出来了。护士，我妈来了吗？
0: 集中注意力，使劲儿。

0: 喂，晶晶啊，我最近太忙了，没顾上你。你那边还好吧？
1: 啊，没什么不好的。
0: 要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1: 您能过来吗？
0: 我抽时间呗。
2: 行啊，我现在就有事儿，您现在过来呗。
1: 你急吗？我这会儿还有个会。
2: 哦，那您忙吧，我这边能应付的。
3: 黄老师，您怎么对着电话发呆呢？
1: 啊、哦，没事没事，开会吧。
3: 啊，好，我们开个碰头会。黄老师，您先说。
1: 哎，胡老师，
3: 嗯，
1: 我有个想法，狗剩一号的物理设计，我们能不能三条腿走路？
3: 您具体说说。
1: 当初呢，所里做757千万次计算机时，为防止万一，每一个元器件都有备份。这次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办法，做三款产品。A 款，委托硅谷的公司做物理设计。B 款，由我带队完成，这一款的设计求稳，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时序与面积不必太苛求。 C 款是三款中规格最高的，时序要严，面积要小。胡老师，由您带队完成，您看可以吗？
3: 既有前锋，又有中军，还有殿后，就按您说的办，开工。
4: 妈妈一直怀念灯火通明156，这一次龙芯让他重温激情。那年的春节，整个龙芯团队只休了除夕和初一，初二就恢复了工作。就这样一路向前冲，他们视若珍宝的狗剩一号终于要做最后的测试了。
3: 战友们，我们拼了一年了，逻辑设计、物理设计、架构与仿真，一步一步的，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测试了。现在是23号16:24，25号零点前，我们必须把狗剩送去厂家做样片。各位，我们终于要见到实物了。在最后的31小时又46分里，我们要做最后的冲锋。测试开始，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3: 怎么样？
10: 啊，正常。
11: 不好，出问题了！
3: 怎么了？
12: 怎么了？
11: 胡老师，您看，扫描链出现了问题，测试进行不下去了。
3: 我看看。扫描链就是芯片的电子内窥镜，沿着链子一路扫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知道芯片有没有问题，以及哪个小零件出现了问题。要是不做这个内窥镜就送去生产，造出的芯片很可能是废品。
11: 怎么样？
3: 扫描链出故障了，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工具竟然出现问题了。
13: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如果不用扫描链，改用笨办法测试，最起码要3天才能完成。可修好扫描链最起码也需要2天时间。
3: 我们只有31小时，如果错过了交付时间，就要重新排期了。而且生产费用$10万已经交付了，如果是我们的原因，按合同这$10万就要打水漂了。所以
1: 放弃扫描链，全力以赴用笨办法人工检查芯片。
11: B 款和 C 款一起测最少需要60小时，可我们只有30小时，
1: 和时间赛跑吗？又不是没跑过。
10: 对，那就拼一回。
11: 对，
10: 干就完了，拼一回。
13: 是了，
3: 战友们，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1935年，红军血战崂山关，靠的就是敢于压倒一切的狠劲儿。今天我们遇到了难题，得把这股狠劲儿拿出来了。这一年来，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 三天三夜不睡，也咬牙挺过。现在，我们面前横着又一座雪山，让我们一起把它踏平，好不好？
5: 好。
6: 人生能有几回波折？
3: 开始人工修改，两人一组，一人操作，一人负责监督检查。开工。
7: 开工。
8: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
1: 转眼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个国庆他们会在轨道上如何来度过呢？而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0: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1: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 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
10: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今年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0: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3: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
1: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
2: 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1: 那么，什么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需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1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1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1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庆节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1: 在等待的人群里，有3位特殊的观礼者：一位女儿带着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个女孩举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一个研究生揣着写给老师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望向同一面国旗。
2: 请听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5: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16: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5: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16: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5: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儿，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17: 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5: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17: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小的时候记忆

0: 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2: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0: 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祖国生日快乐，
4: 祖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0: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3: 人物名片，郑接连，
1: 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洁莲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
11: 且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洁莲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2: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1: 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洁莲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2: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洁莲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洁莲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2: 虽然这是第一种，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洁莲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2: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洁莲27岁，七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2: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1: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

0: 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

0: 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笑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全国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国门同升一面旗，如何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节到来，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田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而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活动，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升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撤国旗敬礼。
4: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5: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4: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6: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4: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龙城龙岩港、海口新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7: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真挚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4: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8: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4: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9: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 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出游，在北方有没有既能看海又能赏秋色的目的地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了一个可以一举两得的地方，辽宁盘锦。
1: 九月下旬啊，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就增长了66%。那么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呢，各种攻略啊、笔记的评论区里也会反复有人提问，说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盘锦的实地体验。
10: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话题离不开交通。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
11: 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12: 对对，客流多，你那个要是自驾，容易那些外花人没
13: 钱。从16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10: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
14: 红的片还不够大，
11: 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
14: 有，10月份来就其实还好。
10: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11: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15: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才叫着吧？我这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设立公交？我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10: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16: 都是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公共车加上导游，这些东西你单买180块钱是下不来的。便宜个5块钱，
10: 要服务游客也要避免错配资源，车次只能摸索着排。11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17: 有8点、9点、9点半和10点4趟车。
11: 我看之前网上发的一天得有6、7趟呢，减少了是吗？
17: 对，咱具体得以咨询为准。咱10点之后如果还有游客人很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开第5趟，但是这个情况说不保证不保准。
11: 最晚的一趟返回的是几点？
17: 最晚一趟5点往回返。
10: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17: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观光车
13: 测是4: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降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降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要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降站的那个位置。
18: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之后，在红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10: 还有两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的观景和拍照效果，可以参考。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2多重，市场价格从美金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根据品质不同，美金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丰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0: 台记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
1: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2: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1: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3: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线由此得名。”
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10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4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万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2: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 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4: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1: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5: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1: 这一手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6: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这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针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1: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三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7: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1: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8: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1: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8: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这轮比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 在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迎战资格赛突围的施涵。经过了三盘鏖战，郑钦文以大比分2-1击败对手，拿下本届中网的开门红。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1: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网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12: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一勇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因为我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11: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12: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11: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梳理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那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的降水呢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1号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另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规划好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呢都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了，利于大家假期的外出和返程。而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集中在5号之前，北方主要是1号，南方主要是2号到4号。那从5号早晨开始呢，南方的最低气温会陆续的创出新低，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夜间到早晨的时段呢会有明显的辐射降温作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及时的气温预报，及时做好相应的保暖。好的，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0: 好的，感谢李可亮。
1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一路蔓延。近日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今年我国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进程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带，长江流域在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而华南地区则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和秋天碰面。那么这个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红叶、大漠金阳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而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秋指南。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
0: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跟夏天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美的，叫高原彩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还有五彩晒秋这几种类型。那咱们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景观背后到底是不同的树种，或者是哪些不同的色素在参与调色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些不同的景观它都是由不同的植物形成的。

0: 那我们讲啊，以高原采林为例啊，高原采林通常说的就是像在东北区域以及像内蒙古区域还有西北区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以桦树啊、枫树啊，还有一些间错于其间的一些松柏，它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各种的桦树、枫树，以及还有保持翠绿的一些松柏树，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一种啊，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个采林的景观。当然了，像大漠金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象那样的景观，就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的报道里面都能看到这种金灿灿的胡杨林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啊。至于说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岳红叶啊，那就是说不管是在华北区域也好，还是在华中区域也好，甚至到了华南的一部分区域，其实也都能看到这种山地上面的很多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们都变红了。如果是在华北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像黄栌啊这样的植物，以及还有很多的漆树啊，它们的叶片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在秋季的话看也是非常漂亮啊，整个山头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为主的这样一个色调啊，这就是山岳红叶。至于说还有五彩晒秋这样的一些景观，这就跟我们人为的很多的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是去江西的婺源，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辣椒呀，以及一些秋菜 就是要把它晒干啊，摆在这个房前屋后啊，不同的这种颜色，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还那样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形成的一个色彩景观，也是极具观赏性的。
1: 这就是丰收的色彩了哈。那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是从物种的角度上来看，宏观层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0: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讲啊，这些色素啊，我们看到的颜色恰恰是它们不吸收的光的颜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光，就是特别是在可见光的波段啊，它是从红光一直到蓝紫光的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就是不同的植物的色素，它们在接收到这个太阳光以后，其实只会把一些特定颜色的色光吸收下来，而那些他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叶绿素它就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我们就看它是绿色的。
1: 对，
0: 它是一个减法形成的一个光学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叶子是绿色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什么呢？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鱼吐鱼刺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叶子它没有把绿光吃下去，它又吐我们眼睛里了，就看见是绿色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当然了，植物的叶片里面不仅仅是有叶绿素啊，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色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大类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这类的色素，也是在整个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过程里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啊。包括说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植物色素花青素，那这个在植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是他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就是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不仅仅是叶片，更重要的是在各种的花朵啊果实里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能跟适当的特定种类的动物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就告诉他们这里有吃的，你来给我们采蜜吧 来传粉吧，有的有些。

0: 是说，哎，你看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你赶紧来啊，我这儿有好吃的，你帮我把种子传播走吧，啊，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色彩系统出现了，嗯。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秋季更多看到叶片变黄，其实这个黄色本身，人家这个叶片里面就有，对吧？只不过是
0: 哎，
1: 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显露了出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对吧？
0: 对，就是大部分叶片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那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效能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啊，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矿物质成分，它会回收到自己的主干里面去啊，所以这就伴随着叶绿素的一些破坏和降解啊，那逐渐就把我们讲的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了啊，叶黄素的这种黄色，以及说这个胡萝卜素的这种橙黄色啊，它们就让这个叶片显黄色了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叶子，它可能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主动合成一些类胡萝卜素啊，来帮助这个叶绿素来抵挡一些阳光，让这个时候啊，它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啊，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理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叶哈，红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红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说它是防寒的，因为它不防寒呀，因为它也不能说，哎，我起到一个防冻害或者是防冷害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晒啊，其实是防晒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黄栌啊，就是特别是香山红叶的主力黄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的枫树，它变红了，它就是这叶子给自己抹防晒霜了啊。对，它为什么会抹防晒霜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下，叶片当中的这个生理生化机能实际上是会下降的啊。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它吸收的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的能量，一时半会儿啊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被转化到葡萄糖里面去，那这
1: 明
0: 样
1: 白
0: 的
1: 了，
0: 能量它就会积累下来，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能量，它最终会导入到哪里去呢？导入到一类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词儿里面去，叫自由基。啊，其实这类物质其实对于整个的细胞结构啊，甚至是遗传系统都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的。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减少一点吸收的太阳光呗。那减少一点吸收太阳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花青素的身上。
1: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有点反直觉哈，我们会觉得，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树还希望自己能多晒晒太阳啊？这么看还不是，对吧？它反而还会给自己涂一层有一点像遮光保护的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啊，因为在冷的情况下，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叶片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就包括说我们讲啊，即便是在炎热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很多植物的叶片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破坏性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大家如果养多肉植物的话，你会发现在极端暴晒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变红。其实道理也就在这儿。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哎，我们能够看到叶片的颜色有改变之外，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花青素啊等等，它们还在植物当中可能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0: 其实他们的工作还蛮多的，量不大，事儿不少。事儿有哪些呢？第一啊，我们先说类胡萝卜素，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啊，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啊，它也能吸收太阳光，吸收完太阳光以后，它会把这些能量又转移给了叶绿素，让叶绿素吸收以后又进入到了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去啊，就是它本身也是能够收集能量的。包括说这个花青素啊，其实它们也拥有类似的一种功能，只不过说它们的主要功能还是去做好这个抗氧化的工作啊，就不管是类胡萝卜素也好，花青素也好，它们的另外一摊事儿就是抗氧化啊，就避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由基对于这个植物的细胞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啊。当然呢，再多的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跟动物打交道了啊。当然了，跟动物打交道又不仅仅是表现在说，特别是秋季出现的这种啊，这个果实变色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吸引的，这个功能上，有些时候还有聚酯的功能啊。什么意思？就是，这当这个叶片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这动物特别喜欢，因为比较嫩啊，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吃菜肯定也是吃那个嫩叶子，
1: 是
0: 吧？对。那这个时候呢，植物体内就会合成一些毒素在这些需要保护的部位。那动物不知道呀，动物怎么知道这儿有毒呢？好，这个时候这些色素啊，特别是花青素类的色素就会出现在这个幼嫩的部位，其实就是在提醒动物，你们要小心点，这实际上是有毒的地方
1: 啊。
0: 对，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警示的功能。
1: 还有一种树啊，就是它这一棵树上，你看那个叶子五颜六色的，这个事儿也很好玩。这树叫乌桕树，哎，据说就是能够一棵树上，然后有多种颜色的这个叶片啊，说你能够在这个一棵树上看到，同时看到什么绿、黄、橙、红啊，好多种颜色的叶子。然后还有一种树呢，叫栾树，在秋季也经常会出现一树三色的景观，但好像跟那个咱们刚才说这乌桕树不太一样啊，它其他的颜色可能有什么果实啊之类的。那像这样的所谓彩虹树哈、各种各样颜色的树，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多数情况这种彩虹树都是因为光照强度的不同啊，在不同的这个磷光的高度产生差别来引起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我们去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最顶上那个是最红的，然后慢慢下面就变成这个橙红色了，再下面就变成黄淡黄色的话，再下面你就翻成是绿色的。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就是因为它在最顶上那块晒呀、光照强度最大，所以它抹的防晒抹的最多。
1: 对，
0: 相
1: 当于我们这个鼻头晒红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其实它更像是我们抹粉抹厚了啊，就是抹粉抹厚那个。
1: 对，
0: 它做一个自我防护啊。那再往下呢？因为有上层这些叶片的一些阻挡以后，你往下这个光照强度就会越来越弱嘛。那弱一点的时候，那我就少抹一点；再不弱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少抹一点。到最下面了，这个都是正常的啊，就是那正常的状况下，那我就正常的进行我的光合作用了啊。因为上面的一层一层已经把这个光都给它削弱了啊，相当于拉了这个遮光网了。那这个时候呢，下面的叶片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说，哎，我还要抹点花青素来防晒，那不需要了啊，那就正常，还能做点光合作用的事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栾树呢？
0: 栾树的情况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时间段啊，有些栾树啊，它的果实已经成熟的，进入成熟的状态啊，当然有些果实还保留着这种粉嫩的这种幼果状态，所以在树上会显得很漂亮。当然呢，也有一些栾树的，它的开花时间非常的晚，也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树冠上支棱出来这种金黄色的花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漂亮的一个栾树的这种一树三色的景观吧，
1: 对，
0: 是这样来的。
1: 嗯，主要就是叶子、花和果实各有各的颜色哈，所以也很好看。你看，我们从这个秋季去欣赏植物的时候，站在人类的视角哈，总是希望它能更好看一些。那为什么同样是经历降温这个事儿，哎，有的树的叶子就变黄，甚至变红，甚至变成彩虹的哈，很好看。但是有的它就是就变成褐色了，就暗淡了，对吧？好像有点打蔫了，没有这么好看的感觉呢。
0: 这个就有可能是跟他们最初的一个原生地的这种气候环境是有直接相关的。哎，我们讲有这种变色行为的，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秋季的时间。所以它会逐步来变色，包括说你像这个红叶树种啊，也是因为这个秋季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光照还比较良好，气温也不是那么低，但是又需要进行防晒的这个时间
1: 是
0: 会比较长，它才会做这事儿啊。这样做对它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个防晒霜刚涂上去啊，还没两天呢，大风一来啊，又吹没了。你看你这不划算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很多这种红叶植物，它们通常是生活在秋季稍长、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秋季的这么一个原生地的这些植物啊。那在它们的基因里就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为啊。那这样的变色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相当于延长它们工作时间。但是还有很多植物，它本身这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你很快就进入到一个严寒的一个状态下了，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干旱的状态下了，那你就马上就停工呗。那停工，那你就不要瞎折腾了，是吧？它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就直接在某一天就喊停了。喊停了以后，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叶绿素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类胡萝卜素也好，都破坏掉了。破坏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枯黄的那种感觉了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色素色了啊。那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可能里面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被氧化以后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藕切片变黑那种东西啊。那它可能是有啊，这种因素也存在，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颜色了。就是毕竟是它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不同的木材呀、或者树皮啊等等等等这些结构，它本身它都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一个表面嘛。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细胞的排列结构啊，也能够让这个枯叶显示出一些特定的颜色。
1: 所以说颜色好不好看、鲜不鲜艳这个事儿，可能是人的主观审美，对吧？
0: 对对，
1: 不一定代表人家植物健不健康，这可能还是两码事儿，对吧？
0: 哎，对。
1: 我们刚才从这个彩叶的这个角度上说的是，比如说冷的有多快，或者是有多冷，这两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树叶的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像光照啊、降水啊、海拔纬度啊，包括昼夜温差啊等等，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叶子的变色的时间，包括时长还有节奏的呢？
0: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啊，主要影响这个红叶出现的因素还是温度和光照。就是在气温相对比较低、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容易出现这种红叶的景观。如果我们稍留意一下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各地去游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朝阳的啊、特别突出的这种石壁上的这些爬山虎之类的这种爬藤的植物，叶片尤其的鲜红。
1: 是
0: 啊，就因为这块首先风比较大。就是温度比较低，而且光照又比较强，它们就容易变红。而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区域，你看找一杯阴的地方，或者说林下这种遮阴蔽度比较高的地方，很多的这红叶树种它就很难发生这种变色啊，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差别。当然，这样差别我们讲也是相对的，它也可能跟物种本身的这个特性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朋友去这两天去东北，在。

0: 有些地方的最佳赏叶的窗口期可能会更短，嗯，这个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讲，红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就是在它的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
0: 啊，
1: 而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你得给它有一段充足的时间，让它去合成这个花青素，
0: 嗯、
1: 啊，让它变得比较漂亮啊，包括说完成这个叶绿素的降解，这都需要时间。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低温迟迟不来，它就不开启这个模式啊。当然你不开启这个模式，到有一天真的变凉了，变凉了以后，真的开始变红了，但是突然大风又来了，你这就没了，是吧？
0: 是
1: 它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啊。
0: 嗯、
1: 啊，所以气温的整体升高确实对于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0: 大家其实就怕的是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好不容易秋天到了，说我们想去看一看植物的这个美景，结果呢你这个窗口期把握的不好，要不去早了，要不去晚了，反正没看见，这今年就感觉很遗憾。所以比如说像大众，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最佳的赏叶窗口期这个时间点呢？
1: 对，那这个选择的窗口期我们首先得看前一周吧，就是你出行的前一周，如果它一直维持着一个晴好天气啊，就是阳光特别充足啊，然后整体的气温也比较低啊，低是一个大概什么一个概念呢？大概是在10摄氏度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不是非常低啊，但是它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温度，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啊，就是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低温以及高光照啊，这两者结合还是能够极大的促进植物叶片的变色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段时间一看，哇，全都是这个阴雨天，那可能看到壮观红叶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叶子变色可能是植物自己本身的一种我们说叫防御机制也好，或者说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好，但是有一种变色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了，比如说松林当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鲜红的这种红色，哎，这个就不是植物自己的选择了，而是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那个叫做松材线虫，所以这个是怎么让植物颜色变色的哈，变成红色的，它是怎么可能会伤害到树木的？
1: 我们讲松材线虫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对于松树的病害啊。那这种病害就是由松材线虫这种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这种小虫子引起的啊。那这种松材线虫呢，它本身它跑不远，但是呢，它能够借助天牛来在这个不同的松树之间移动，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这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啊，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0: 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哎，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

0: 讲叫金叶鱼、紫叶鲤、红叶羊，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鲤，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1: 啊，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园林观赏的特定品种。就正常情况下，这个鲤的它都还是说，哎，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鲤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啊，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采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鱼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
0: 嗯，
1: 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占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采叶的现象。
0: 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采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1: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啊，就比如说吸收一些像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儿而生的，
0: 是
1: 啊，所以那这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可能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黄栌跟这个枫叶，这个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啊，那区别太大了
0: 啊，
1: 完全不是一家子啊。
0: 啊
1: 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

0: 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能力就是产糖啊，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啊，那仅止于此了，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1: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啊，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剪蓬
0: 简
1: 草，
0: 鹏，对，
1: 哎，剪蓬草，所以
0: 哎，
1: 它的
0: 对，
1: 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0: 哎，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简鹏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说在这种海滩上生活的很多的这种植物。滩涂上生活的植物，它们通常来说都会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啊，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简鹏这样的苋科植物啊，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其实也是来自于甜菜红素啊，是这么来着
1: 明
0: 啊。
1: 白
0: 那
1: 了，
0: 这个跟花青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说遇碱变蓝啊，它遇碱会变成淡黄色，而不是变蓝色啊，就是这是另外一大类的植物色素了。
1: 哎，说到简鹏，打一个岔哈，就是兰州牛肉面。和面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变水、三变灰、99、81变柔。然后说里面这个灰啊叫蓬灰，所以这个蓬灰它是来自简蓬草吗？
0: 有一些做法有可能会用到简蓬草，但是大部分不是啊，大部分主要的来源是一种叫蓬蓬草的一种植物啊，也
1: 蓬
0: 叫
1: 草
0: 蓬蓬草啊。你看这个简蓬就是蓬蓬草，就蓬灰就是从蓬蓬草来的啊。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茎岩生草啊，就是也是一种这苋科植物啊，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干燥烧完了以后啊，里面的这种碳酸钾的含量比较高，而碳酸钾其实就是让这个面团儿更为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成分啊，所以在传统的这种拉面制作的时候就会用到蓬蓬草这种特别的植物。对，当然了，你要是说这个。简鹏能不能用啊？简鹏其实也能用，也有这种做法。只不过说简鹏，如果大家去实际的接触过这种植物以后，你会发现，哇，这植物太肉乎了。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1: 麻烦。
0: 那比那个对费劲。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嘛。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0: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觅盐的现象啊。最典型是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鼓壤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析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觅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觅盐能力。

0: 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它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了结晶了。
1: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哈。所以呢，他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哈。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他真的这么顽强吗？
0: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就是说它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它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啊。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啊。那湿度特别低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啊。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者，那它自然会在那儿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1: 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哎，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啊，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啊。而它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啊，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啊，它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蚌呀、洋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啊，就是它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剪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然后当做书签儿，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 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啊，这个事情代表性的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
1: 是
0: 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当然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生活的动物他们怎么办啊？就像啊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这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的。如果你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是吧？
1: 是，
0: 这冬天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儿，那这个结果可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1: 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0: 对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个国庆假期，除了欣赏彩叶等秋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头再仰得更高一些，开启观星活动。十月从一号开始，卯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十月一号的凌晨，月亮运行至卯星团近旁，星月相依。那接下来呢，在假期当中还有十月四号将上演的土星冲日。冲日的时候，土星看起来会更大更亮，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3: 十月四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4: 冲日啊，是指做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日的前后呢， 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

0: 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1: 10月12日将上演水星东大距，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0: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2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有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2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之内，甚至1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0: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是会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啊、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10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1个月到2个月之内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屋顶啊或者楼顶里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儿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0: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员，飞机表现很棒。
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历时代潮

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旗。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4: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 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

0: 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2: 他们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4: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5: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

0: 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1: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1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

0: 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1: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就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0: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2: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3: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4: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4: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5: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

0: 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1: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十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2: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1: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2: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1: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

0: 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C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6: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5: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蒂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7: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5: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8: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

0: 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0: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2: 这起万米高空的驾驶舱冲突虽然最终以客机的安全降落、乘客无恙收场，但是留下的疑问和影响远未消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事件发生在大选前难免会被拿来做政治文章，但是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3: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3: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8: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3: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

0: 2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
1: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2: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八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2: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2: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2: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龄。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2: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 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2: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凉衣服。
3: 这种事是经常会发生吗？
2: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两三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2: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2: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2: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1: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2: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1: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 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2: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有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1: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目乐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2: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思维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0: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6: 千磨万击还坚劲，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

0: 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是陈亮，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朝花夕拾。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盛典，也是回望的节点。它提醒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更提醒我们要向那些所有为新中国付出生命与热血的英雄们致以深沉的敬意。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国庆题材影片，不难发现开国大典都是影片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从1989年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开国大典》，到2009年群星闪耀、叙事宏大的《建国大业》，再到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7届二中全会、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
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0: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校导，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2: 一开始开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1: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2: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
1: 嗯，
2: 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边呢？
1: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2: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1: 协商和
2: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在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1: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2: 那天呢，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城楼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主角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谦宽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1: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仲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3: 之所以钱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钱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2: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合指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 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4: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剪接交叉的简直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往往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被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3: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

0: 他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谢谢钟老师。您看，教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2: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官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隆隆隆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吗？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话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1: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2: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大夫面前倒上，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我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3: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星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

0: 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各位代表，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
2: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五颗星情有独钟啊。
3: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4: 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 各位代表，徐伯鹏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5: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6: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 田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3: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7: 我赞成，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8: 我反对。法官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1: 请李继山代表讲话。
9: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10: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11: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10: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8: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10: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3: 那不改吧。

0: 位男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
1: 对呀，在干嘛？
2: 主席，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个。
0: 我反对。
3: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2: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3: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4: 我们都喜欢复制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都有一角冲着大星，很好看。
5: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4: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3: 热情。
6: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7: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3: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8: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3: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0: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这部电影虽然涉及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1: 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的顺利。
2: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
3: 确保万无一失。
4: 报告一师。
5: 颠东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2: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吧。
5: 一国大事，这远比鞠躬尽瘁。
6: 28年革命，2000万人民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万无一失。
7: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8: 为了开国大典，
9: 开国大典，
5: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0万同胞看着。
10: 前往家跑！
5: 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1949年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为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

0: 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一定要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3: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关。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1: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2: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10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3: 还有开国大典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9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4: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2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5: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1: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0: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1: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2: 还有反复修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3: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力。
4: 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林志远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将协助毛主席按下电动升旗的按钮。
0: 梁昌硕守候在旗杆旁，一旦电动装置出了问题，他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1: 林志远的妻子可能就站在广场上，她在等待着丈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2: 李元甫和其他三位护旗手站在旗杆下，手里握着绳子，随时准备手动升旗。
3: 罗浪在等待着升国旗、奏国歌的号令，他将带领他的军乐团第一次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4: 张志祥在等待着，
0: 赵鹏飞在等待着，
1: 傅英豪在等待着，
2: 宋树信在等待着，
3: 徐新之和韩怀志在等待着。
4: 所有人都在热血沸腾，所有人都在屏气凝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位巨人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
5: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总有远方的儿女隔着千山万水，将思念寄予明月，将根脉系于故土。那是一份融入血脉的眷恋，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守望。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正是这样一篇表达对祖国思念之情的作品，请欣赏作家李英的文章《我的中国》，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我们古老民族的儿女和后裔散布在千帆之外，在世界各地如满天星斗，他们不是流浪境外的云，也不是那没有家的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一双眼睛望着东方，并且都能够听到东方大陆上那棵大树的声音。他们虽住在异域高楼大厦的城市，心里总细念着黄河边乱山漩涡的小村，和他那永远长不大的沾有乳香的乳名。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坐在阳台上，总在怀念听惯羌笛的长城和有羊皮筏子的黄河，总会想念生长甜甜的甘蔗和苦苦菜的祖国，遥远但却满怀亲情的憨厚的祖国。时间是一堵厚厚的墙，谁都不能够再回去，可是在他们的舌尖上或者舌根上，咖啡可乐总不如龙井和茉莉茶的韵味，西式的甜饼总不如家乡的水饺。春节时，他们怀念冰雪映照下通红的春联，像全家人团聚的笑脸。元宵时，谁都记得奶奶为糯米元宵点红的情景。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失眠的琴，失眠的灯，失眠的笔，失眠的枕头。像树叶怀念着树根，石头怀念着大山，在他们的语言深处，总有那挣脱不掉的，埋在那热土中，流动在舌尖上，千年不改的乡音。夜半梦回，想起故乡，常会想起苦味来，想出泪，想出血，想出胆汁来。既然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黄河长江的基因，那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脊梁应该像泰山黄河，永远保持着尊严和美好信念。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 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1: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息耳欲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8集。
4: 酒来了，魏达夫其实喝不惯这种酒，他们还给他拿来一些吃的，但他并不觉得饥饿。他希望他们在审讯中主动把问题提出来，这样会显得更加自然。但他们并没有问，他们只是要他说说自己知道的情况。可这么一来，话题就又开始新一轮兜圈子。他想，可能他们还没有发现陈千里今天会完成的一些布置。
3: 你去三马路申报馆做了什么？
5: 发了一条广告，陈千里让我到那儿找广告科，明天早上要见报。
3: 广告上说了什么？
5: 写在纸条上，我可记不清那么多字。你们肯定去申报馆要来看了吧？
3: 为什么要发这条广告？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审讯进入焦灼阶段，坐在黑暗中的人悄悄地离开了审讯室。尤天笑忽然开始询问他有关易君年的问题，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们要抓他，却胆敢不逃，仍然趴在他那家书画铺里不动。魏达夫想了想，回答说，易君年是他的上级，按照地下党的规定，他不能打听上级的工作和行踪。他对尤天笑说，他刚刚被弄得精疲力竭，想要休息一下。尤天笑认为他又开始油腔滑调，不好好说话，一生气便离开了审讯室。他们没有让魏达夫回到先前关押的房间。魏达夫新进入的地方甚至称不上是一个房间，既没有窗，也没有任何家具，特务把门一关，里面一点光线也没有。魏达夫蹲在地上，摸黑向四面测了测，发现这里十分狭窄。他想，这下倒好，他可以好好睡一会儿，但他们不会给他休息的机会。他刚躺到地上，装在天花板上的聚光灯就打开了，他根本看不清头顶上到底装了几盏。他头一次体验到灯光可以那么亮，光线像无数根细针刺向的，他就算紧闭着眼睛，那些光针仍然可以钻进瞳孔，钻进他的脑袋里。他想砸烂那些灯泡，可他够不到。片刻后，灯光熄灭，震耳欲聋的声音又开始撞击他的耳膜。他们在房间里装了汽车上用的高音喇叭，就好像喇叭的按钮被一个顽童按着不放。这些喇叭只响了可能不到1分钟，魏达夫就觉得脑袋炸开了。
4: 正源旅社另一个房间里，卢中德歪在沙发上抽烟，见叶启年进来，他略欠了欠身，又坐下了。
3: 你 怎么进来的？
4: 叶启年对卢中德没有起

0: 身行礼，略感诧异。这个得意门生此番从广州回来，神色间就有一丝异样，也许是太疲倦了。
1: 马秘书开了脚上那扇门，没人看见我。有什么情况要跑到这里来？陈千里让田飞到店里来了一次，通知说他们准备与外界切断联系。我既然有老方牺牲前交代的任务，不能脱身去隐蔽及何处，他们就暂时不跟我联系了。切断联系？
0: 叶启年有点奇怪。
1: 我想他们一定有个大行动，千里江山图，有可能。这个千里江山图计划到底是要搞什么名堂？
0: 他们为了查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绞尽脑汁，花了那么多时间，至今连个大概情况都没弄到手。
1: 总是跟交通线有关吧？没那么简单。总部分析各地获得的情报，我有一种预感，工党中央最近可能要离开上海，浩瀚的情况可能不是孤立事件。我们抓了他一次，他就彻底消失不见了。过了几天，共党分子中有人被我们说服，同意把他交给我们。打听到他要跟方云平接头，我们派人过去，又让他逃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方云平正是你们这个临时行动小组的头目。与浩瀚接头的那一天，他原打算接着就到菜场参加会议。我们去抓了方云平，他却宁死也不愿意让我们抓住。可惜了，千里江山，共党中央离开上海，听起来倒真像那么回事。
0: 卢中德琢磨着，他忽然肩膀一抖，拍着沙发扶手说：
1: 租一艘船，包下客舱。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我连夜派人到法华镇，让他们一大早就开着车在附近大小马路上找，果然看见了魏达夫。他们跟着魏达夫一路跑到申报馆，把他抓了回来。
2: 他去申报馆做什么？
1: 发广告。
2: 又发一个广告？发给浩瀚？
1: 当然不是，按照你从广州带来的那条广告，把这条广告中的数字拿去查摩尔斯电报码，又出现了一个共党中央的大人物。
2: 是谁？
0: 卢中德兴奋地说。叶启年看了他一眼，没有告诉他。
2: 老师，现在怎么办？去法华镇把他们都抓回来？
1: 法华镇那个地方地形复杂，连他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都不知道，贸然去抓只会打草惊蛇。你本应该那天跟他一起去。
0: 陈千里从梦花街逃跑那天去了书画铺，要卢中德跟他一起撤离。卢中德对叶启年说的理由是，他已经和浩瀚接上了头，如果跟着陈千里跑，担心会出什么变故。但叶启年知道卢中德是不敢去，他害怕陈千里。
1: 在码头上就应该杀了他，或者把他抓回来，在那儿不动手，你就应该跟他去，进退之际不能犹豫不决。
2: 老师，如果那时候杀了他，这背后的千里江山图我们就看不到了。
0: 叶启年赞许地对卢中德说。
1: 这倒是说对了，行动的步骤历来考虑的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一人。楼上在审魏达夫，我刚刚坐在后面听了一下，这个滑头又不想死又不想得罪那一头，碰到关键问题就闪烁其词，熬行倒是有两下子，要让他好好说话也不那么容易。我看首先要在他这里打开缺口。
0: 光亮和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四周一片黑暗。 过了一会儿，魏达夫向左挪动，伸出手臂，他碰到了墙壁，他又向右挪了一下，也碰到了。他想起来了，这里是一间极其窄小的密室，小得像个箱子，像个棺材。他用手指关节敲了敲，墙壁是水门厅。他不知道审讯后到现在过了多久，连他被审讯过这件事情也是慢慢想起来的。时间很重要，他听陈千里说起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尽量把握住时间。有了时间感，身体就会形成某种秩序。但他忘记了时间，连刺眼的亮光突然熄灭到现在有多久，他也有点模糊了。他只记得一件事情，他打算叛变。他脑子里有一些重要情报，只要他说出来，事情就会不一样了。但他要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开口，这样他说出去的话才值钱，才会有效果，不然他就会害人害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让自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集，
5: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遵义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与推进到那里的前军开始了战斗。这一次前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前军师长百徽章，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1月16日，百徽章部三个团向驻守刀坝水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前军的攻击异常猛烈，第五师开始放弃一线阻击阵地，向北撤退。17日下午，前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5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第五师在儿童团团员赵世杰带领下向北转移。18日，前军占领遵义正南40公里处的刀坝水，同时占领遵义正东60公里处的煤潭。19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心急如焚的百徽章带领前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地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夷为平地。百徽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脱枪过来当红军。百徽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前军师长百徽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盈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倒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百徽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10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 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1月19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

也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前军。前军居高临下的开始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前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着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前军冲上去。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这迫使追击的前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200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前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1月20日，中央纵队到达黔北重镇彭子，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湘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中央红军即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然而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22日，在击溃一个营的黔军和4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温水和凉场。24日，红一军团从东皇场出发，经过3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过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往赤水县城。25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第一师于北向胡市和望龙方向，第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处，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26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里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速营用。于是他们立即制定出化妆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第一师2个排的红军官兵化妆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10几公里时，突然遇到向这个方向急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妆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被川军看出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高地，尽管第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凭借着精良的武器，川军还是把第一师压制在了狭窄路边。为了夺取高地，摆脱被动，第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数小时后，形成对峙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
报道。

0: 回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二师在抵达距赤水县城九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第二师官兵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狠攻击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共同研读老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经》。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能够留下如此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智慧，这位被称为老子的哲人，他究竟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为什么能够被后人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朋友们，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5000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它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

即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出现了，能够留下如此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智慧，这位被称为老子的哲人，他究竟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为什么能够被后人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一起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老子姓什么？叫什么？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老子并不是生来就飘然若仙的，他首先是一个生活在具体时代中的人。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丹，丹呢是耳染丹，左边是耳朵的耳，右边是冉冉升起的冉。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大约比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年长一些。他的籍贯是楚国的苦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一带。而他最重要的一份职业是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这个藏就是宝藏的藏。守藏室之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个职位看似闲差，实则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老子学识非常渊博，他能够遍览天下的典籍、档案、文献。各国的历史兴衰、典章制度、成败得失，都浓缩在他所管理的那些竹简帛书之中。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代，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扫地，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一方面，旧有的秩序和道德在崩塌，另一方面呢，新的力量和思想在萌芽。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奔走列国，呼吁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兵家、法家等思想也开始崭露头角，而老子就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的中心，周王室的都城。他每天所接触的是历史上治乱兴衰的记载，他眼前所发生的是现实生活中尔虞我诈、征战杀伐的活剧。这种独特的岗位赋予了他一双冷峻而深邃的眼睛，他就像一个站在历史瞭望塔上的观察者，不仅看透了当下乱的表象，更从历史的长河中洞察到了万物运行背后那股更为根本、更为恒长的力量。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阅读、观察与沉思，为他日后那石破天惊的思想体系奠定了最坚实的地基。老子不是呆坐在书斋中只会空想的哲学家，他的智慧源于对历史与现实极度清醒的认知。所以老子的道首先是从厚重的历史尘埃和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来的。那么老子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写的呢？关于老子的后半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函谷关。司马迁写道，老子看到周王室日益衰微，天下大事已不可为，于是便辞官西行，打算归隐。当他走到函谷关的时候，遇到了守关的官令尹喜。尹喜可不是一般人，据说他善于观察天象，他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缓缓而来，
心里想，一定是有位圣人要来了。果然，他等来了气度非凡的老子。尹喜深知这位智者的离去将是天下莫大的损失，便执意挽留。他对老子说：“子将隐矣，想为我著书。您就要归隐了，我勉强请您为我们留下些文字吧。”于是，在尹喜的恳求下，老子驻足函谷关，写下了那部彪炳史册的5000言著作。这就是老子，也称《道德经》。书成之后，老子便骑青牛出关，飘然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个传说充满了象征意味，紫气东来象征着智慧与祥瑞，函谷关是隔绝中原与西域的险要关隘，象征着界限与转折，而尹喜求书则代表了世俗世界对终极智慧的渴望与挽留。老子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部书而来，他之前几十年的积累、观察、思考，最终都凝聚在这5000字里，然后他便功成身退，消失于历史的地平线之外。这种来去无踪的神秘与他所倡导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精神完美契合。他用自己的行动为他的思想做了最生动的注解，不执着，不占有，顺应自然，悄然隐退。这也使得老子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光环。他不是一个急于用学说去求官的士人，而是一位将终极真理昭示人间后便拂衣而去的隐君子。这种形象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也为后世道家乃至道教的神话埋下了伏笔。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条索影风险有多大。
3: 后面还有两位嘉宾啊，也非常的紧张担忧呢，因为他们也是带着关于肺结节的困惑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方阿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
4: 我吧，平时特别爱咳嗽，一咳嗽呢就小半年呢。后来在偶然的机会呢体检，突然发现我那个有5毫米的实性结节。最主要我特担心的有那个条状的那个什么条索影哈。
3: 嗯。
4: 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让我特着急。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肺部条索影风险大吗？
2: 相比结节增大、磨玻璃结节这些字眼，左肺见少许条索影的描述听起来似乎比较陌生。那这位嘉宾一咳嗽就是小半年的问题，到底是不是肺部条索影在作怪呢？肺部条索影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析。
5: 不必过分担心。
3: 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条索影它到底提示着什么呢？
5: 条索影是今天我们谈论话题里面最没有风险的。条索影或者是索条影，就根据不同的医生这说话习惯，其实都是一回事。其实索条影非常常见，大部分成年人去拍 CT 都可以看到索条影。这索条影怎么来？大部分是来自于以往的炎症好了之后残留下来。

0: 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条疤痕。疤痕在皮肤你就看到一条疤，在肺脏我们看不到，拍 CT 的时候就看到一条锁条影，像绳子一样的锁条影。所以我们一看到这样锁条影就问，哎，你以前得过肺结核？很多人就不理解啊，我没有得过肺结核。其实很多人得了肺结核他好了，他不知道留下来一个锁条影。锁条影往往是一种慢性炎症的征象，一般跟恶性扯不上关系。
1: 嗯，所以一般条索影结节提示两种可能，一种呢也许是有炎症，另外一种呢也许是曾经得过肺结核
0: 啊，
1: 但是都好了，
0: 都好了
1: 啊，在我们肺上只是形成了一个疤痕，所以体现为结节条索影。
0: 对，你可以理解为陈旧性的病灶，极少数情况下有一种肺结核留下来的，在疤痕基础上可以发生恶变，但是恶变它有恶变的征象，和条索影是一眼就能够判别得出来的。但总而言之，这个锁条影是可以放心的。
1: 嗯，那刚才呢，其实方阿姨也提到，平常特别爱咳嗽，也容易感冒，这和她出现这个条索影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0: 咳嗽的这个病也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如果是咳嗽和肺部结节一般没有关系，肺部结节它位置比较边缘，它没有累积到支气管，它也就是说它的大小还不足以引起咳嗽。
1: 哦，好，那针对方阿姨现在的问题，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他还得告诉我啊，这咳嗽时间有多久了，跟过敏有没有，你有没有过敏性疾病，而且咳嗽的时候有没有痰，
2: 这些我都没有哈。
0: 就是干咳嗽。
2: 对，就是干咳特别厉害。
0: 有季节性吗？
2: 嗯，好像没有季节性。
0: 没有季节性。
2: 对，
0: 那还是得，如果咳嗽时间比较久，我们还是注意到，就是实际上只要超过了8周就属于慢性咳嗽。对于慢性咳嗽我们又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办法。
2: 哦，
0: 比如说你做了 CT 没有别的问题，其他原因找不到，看看有没有鼻炎啊，鼻窦炎啊，如果都没有，看看有没有气道反线增高啊，如果没有还看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呀。
2: 哦，
0: 很多种因素，但是跟微小结节肯定没有关系。如果肺部病灶引起咳嗽，那肯定就不是结节的事儿了。
2: 刚才主任说了一个关键一点，我确实我有胃反流这个症状。
1: 嗯，胃食管反流。
2: 对，
1: 所以针对咳嗽咱们得找对病因，然后去对症治疗。针对这个结节，咱下一步就不需要太担心和太焦虑了哈。
0: 是，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感谢称赞，媳妇好，场地是练。光耀。

Peace.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是凶兆？
2: 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大喊一声：“
3: 哎呀！”
2: 待诗诗想问个明白时，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道：“
3: 此卦需要碎银一两。”
1: 端的好像，何卦就要一两银子？
3: 哎，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
1: 当真？
3: 并无戏言，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
1: 是真龙天子的命吧，也值一两银子了。
3: 说得好，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姑娘精髓豆蔻，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刀剑加身，恐尸首异处，当处处小心才是。
2: 诗诗皱了眉头，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了，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热便上了火焰山，冷便下了冰雪窖，可心却是忐忑起来。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

0: 空袭47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 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4: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5: 今天在千年赣州宋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9: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4: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6: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6: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7: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
3: 向祖国报告。
1: 近日，我国人。

0: 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再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7: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6: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8: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6: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9: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6: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比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比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0: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6: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 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5: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游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游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游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游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利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10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利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利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1: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0: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0: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1: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0: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3: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

0: 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9: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11: 哎呀，主啊，哎！
12: 哎呀，主啊，哎！
9: 红军队伍的到来，冻江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13: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9: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13: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4: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兴宁、武冈、陈布、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13: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14: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3: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14: 这次长征出

0: 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就是田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到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边的一个完整的地图。
1: 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2: 这个是您走过的？
1: 对。
2: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统计，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3: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枉做此行了，枉做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让他们也知道。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4: 这个就是狗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5: 一单一双。
4: 我们通道这边的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狗藤。
3: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4: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5: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就会亏。所以那时候，哎，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3: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4: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3: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 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5: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3: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5: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3: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5: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3: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5: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3: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6: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5: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1: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

0: 紫木复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4: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7: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6: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8: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6: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9: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子聚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10: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

0: 办法公转。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0: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1: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些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2: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1: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3: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
5: 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8: 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9: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6: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5: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3: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行，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植根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5: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6: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4: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6: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了。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4: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6: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4: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6: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4: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6: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4: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6: 因为缺氧。

0: 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只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四五十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0: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0: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0: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的时候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1: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
0: 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0: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

0: 稍微的。
1: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2: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它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
4: 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山文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
0: 嗯，
4: 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忱，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8: 今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

0: 全保障的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三个比赛日，也是本届赛事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女子曲棍球、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中全线冲击。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2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9月 CPI 等数据。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1: 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从空中浩劫到航空奇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细节曝光，飞机上经历了怎样的惊魂一刻？事件调查取得哪些进展？
1: 英国首相再提重新加入欧盟，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积极回应，英国和欧盟能够破镜重圆吗？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广西南丹，短视频上的白裤窑秘境到底是不是精修图和滤镜堆出来的？
1: 亚运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攀岩双金，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今天还有哪些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到